0: 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姑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姑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 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哎呦，昨天傍晚的时候啊，去那个门口啊，买了一个那个西瓜，怕一个吃不掉，买了半个。哎呦，你知道这在几月呀？5月份，这西瓜甜的像蜜一样啊，
1: 是
0: 特好吃。
1: 是的，然后可能还真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吃到西瓜，你会觉得跟冬天或者说真的到夏真正酷暑难耐的时候那种夏天吃的西瓜口感是不一样的，状态心态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我昨天买那西瓜还挺便宜的，它分两种嘛，一种叫这个美都啊，一种叫麒麟。
1: 哎，你忘了8424这个名字了吗？
0: 哎，对，这瓜现在还有吗？
1: 应该是有的，可能就被越来越多的名称给代替了。
0: 哎，对，然后呢，现在这个价格2块多钱，我也不知道是贵还是便宜啊，反正
1: 在你的承受范围内，
0: 半个西瓜大概10多块钱吧，吃的蛮爽口的，一家人吃啊，就是到了夏天啊，它其实是有一些专属的食物，
1: 对
0: 啊，会让你觉得哟，我吃了这个东西，我就立马到夏天了。西瓜算第一个。
1: 那我想到的就是绿豆汤
0: 啊，对，
1: 虽然这个绿豆，包括刚刚大宝说的西瓜，一年四季现在都有，但是呢，可能就是我脑子里固定的思维方式，就是我喝绿豆汤，这个时候是一秒入夏
0: 啊，
1: 而且是冰镇的，因为我记忆当中是中午的时候，我小时候啊，中午的时候我妈会在饭后煮上一锅这个绿豆汤，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放冰箱还是放在那个水池里，用那个自来水给它冰镇，就是把那个碗锅。煮好的绿豆汤放在那个水池里，然后让我们下午睡一觉起来之后喝它
0: 啊，这也是一夏天的感觉啊。而且有人说讲这西瓜是讲吃多了这个甜，其实西瓜的这个甜度啊，在所有水果当中偏低的。
1: 对，我也是今年才知道。
0: 对，而且
1: 糖分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0: 就是你之所以觉得你我有吃西瓜，我吃完之后特别饱，那是真的是因为吃多了吃撑了啊，
1: 水分足，
0: 水分足，但是它甜度其实还挺低的啊。
1: 对，
0: 大家呢可以尝试一下，不知道您今天有没有吃西瓜或者喝绿豆汤啊，或者说今天我们有个互动话题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哪些美食能让您一秒入夏，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

0: 最近啊，央视说了一件事儿啊，让大家觉得特别的暖心啊。发生在江苏的盐城啊，凌晨时分呢，一辆车辆拐弯时啊，撞到了石柱，发生了侧翻，驾驶员啊被困在了车内。正在休假的消防员徐旺和妻子恰巧路过，他们俩呢立即展开救援。徐旺先排查环境，查看伤者的情况，避免散落的玻璃造成二次伤害。随后呢和妻子合力将车抬动啊，顺利的呢将司机救了出来。消防员徐旺就说啊，他说当时没想太多，就想赶快救人。
1: 已经3点钟左右了的嘛，回去拐弯的时候撞到石柱了，翻掉了，手就压在那个车下面，车下面然后人就出不来。
2: 好的好的好的，
3: 你进不来吗？
2: 你碍事吗？
3: 我手拿不出来，
2: 手拿不出来。1、2、3，你手拿了吗？
4: 当时我也没多想，看到出了事故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停车跑过去，到了前面发现他的左手死死的压在下面，我就一边安抚他，一边和我的妻子使劲把车往上顶。
2: 那这门能开吗？你让他先出来。
3: 你手啊，好。
2: 慢点，慢点，慢点，注意安全。
1: 谢谢。
2: 没事。
1: 我跟他说了，就这么。
5: 第二天我就打个电话感谢一下，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消防员。我就先养伤，做了个锦旗，又打了电话给他，说特地过来感谢一下他。
0: 哎呀，确实要感谢啊，要重重的感谢，真的是这救命啊！当时呢，徐旺他说他也没想太多，就冲上去救人啊，这应该也是消防员的担当。温暖又安心，
6: 没错，为人民服务嘛，救人于危难的心是没有变的，不分在职还是就是在岗位上，还是说在休假，
0: 对，
6: 因为他是跟这个可能是假期五一假期当中跟妻子在休假出去经过这儿，可能很多人也有人会说，那你在休假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其实没有，那一时刻他可能想的更不是说自己在休假，而是我身担的这个职责。
0: 对，就像网上有网友评价的一句话，我觉得说特别好啊，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

0: 近啊，小陈花了6万多块钱向小航购买了700个游戏账号，之后呢又花了4200元委托小夏代练升级。小夏代练完之后呢就交付给小陈，其中呢186个账号被平台检测到了使用外部的软件，永久封禁。小陈认为账号存在重大的瑕疵，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由小航和小夏退款。这个买游戏账号找人代练被封，到底谁来担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当时小陈花6万多元向小航购买了700个游戏账号，之后小陈又委托小夏对账号进行升级，另行支付了代练费4200元。
2: 账号经小夏代练后交付给小陈不久，其中186个账号就因被游戏平台检测到使用外部软件进行瞄准、获取视觉或其他不公平协助的，遭到平台的永久封禁。
1: 小陈认为小航和小夏交付的账号存在重大瑕疵，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合同，由小航和小夏退款。
2: 据说是游戏中会掉落一些箱子，随机的箱子，那么箱子里面它会开出一些宝物，那些宝物可能比较值钱。
1: 法院审理认为，游戏账号虽存在于虚拟空间，但其作为网络虚拟财产，具有明确的财产属性。民法典第127条就明确了，应当对网络虚拟财产予以司法保护。经审查，小陈从小航手上买下700个账号，交付给小夏升级之前，这些账号都是可以登录的，说明小航出售的这些游戏账号都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小陈无权向小航主张退款。
2: 就去看他最后的登录时间，就发现这个186个账号里面有107个账号，他的最后登录时间是早于小夏交付给小陈之前的，在小夏手上可能练的时候就已经登不了了，还剩下79个账号是交付的当天被封的。那么交付的时间呢，双方就是争执不休，小陈也没有证据证明说是小夏在代练的时候导致了这些账号被封。
1: 因此，法院酌情认定小夏对无法登录的107个账号的损失承担60%的过错责任，赔偿小陈损失近6000元。小陈委托代练本身也违反了平台禁止代练规则，自身也存在过错，承担40%的责任，其余79个账号的损失由小陈自担。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人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这个时间段第一条新闻我们还是想跟大家来说一条惊险一幕发生在南京一名3岁的萌娃趁家人不注意，独自骑着儿童小单车贸然闯入了车流穿梭的大马路，当时的情形可谓是十分危险。
1: 当时小家伙蹬着小车玩得正欢，浑然不觉周围车来车往的危险，幸好附近商店的老板发现后赶紧跑出去把他叫住并报了警。
2: 谁啊？来，你蹬出来了？
3: 是啊。
2: 你别看，等到前坐的，等你妈过来接你。
3: 这车面包好不好？
4: 你认不认识回家的路啊？
5: 他们是警察，帮你找妈妈。
6: 他们走上路，我们再来啊。
4: 从那边，
6: 走，
4: 带我去的。
1: 看孩子自信满满，南京市公安局陆河分局雄州派出所的出警民警便让他带路，同时在两边护着他。
4: 你转弯啊？
3: 这边
4: 。这个小孩带我跑一句也不得，没有大家。
1: 在附近转了2-3个小区，萌娃还是没认出自己家在哪儿，民警哭笑不得，决定先把他带回派出所。

0: 民警查询到了孩子家人的信息，接到民警电话后，孩子的家人很快赶来将他接回。警方提醒，低龄儿童安全意识薄弱，千万不能让孩子独自出门，更不能让他们独自骑单车上路，时刻看顾好孩子，避免类似的危险情况。
1: 啊，听这个新闻报道啊，感觉很轻松啊，但是其实真的，你这些家长要是孩子丢了，这急死了，而且又知道孩子独自一人骑着单车啊，这进入到了这个川流不息的大马路上，你这
2: 特别危险，
1: 心慌的嘛，真是啊。
2: 嗯，所以你看，这个现在进入五月中下旬了，再过一段时间到这个暑假期间，
1: 嗯，
2: 可能孩子放假的更多，家长可能还有就处于疏忽，没有太多时间管理，就是带孩子什么的，真的要小心。
1: 对，
2: 嗯，
1: 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要让孩子啊在停车场啊去骑这个小单车
2: 啊，有个这个视觉死角。
1: 对，我自己以前啊亲身经历过一次。就是当时我开车，我老远我就看到一个孩子啊骑了一个车啊，
2: 嗯，
1: 就消失在我的车头前了，这很恐怖的一件事儿。
2: 嗯，
1: 还好当时我看到那个孩子过来了，后来我就跟那家长说，我说你真的不能让孩子在停车场在这儿骑，
2: 嗯，
1: 因为呢司机都有个视觉盲区，你从你的驾驶位上其实是看不到车头和车头旁边的这个位置的啊。那家长呢当时听的呢也是挺害怕的啊，就提醒大家吧。

0: 一女子疏忽忘锁车啊，这个爱车呢随后就被人给开走了啊，怎么回事啊？发生在镇江啊，徐女士报警说呢，自己出行匆忙啊，没有锁车，停放在路边的轿车被盗了。监控显示呢，当晚啊，有一名男子试探性的拉开了车门，随后呢直接是驾车逃离。民警研判徐女士的车开往了昆山方向，但是嫌疑人呢关闭了车辆的定位，案件陷入了僵局。
1: 监控显示，当天晚上10点多，一名男子在路边鬼鬼祟祟来回徘徊，见四下无人，他便去拉徐女士的车门，打开车门后上了车，没一会儿就把车给开走了。
2: 当时是徐女士因为着急，把自己的车钥匙，就是小卡片，忘记放在了车上，然后没有使用手机进行锁车程序，然后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的车不见了。
1: 警方研判到徐女士的车开往了昆山方向，但由于嫌疑人得手后把车辆定位关闭了，没有了踪迹，案件陷入僵局。
3: 这个银行的通都关那个了，已经通关那个了，现在工作室也不得，尽量也不得。
1: 警方即刻动身前往昆山，并联系了当地派出所，调取嫌疑人最后踪迹周边相关监控。经过3个多小时的缜密侦查和细致排查，终于锁定了徐女士的车所在位置。民警在附近蹲守了5个小时，将嫌疑人现场抓获。
2: 知道干什么事情吗？犯罪嫌疑人袁某交代，他是打工路过扬中，在身上没有钱的情况下呢，进行拉车门的一个举动，想看看能不能偷到一些现金。车里面有车钥匙之后呢，心中就生了歹意，想将这个车辆开走据为己有。然后从晚上的5月8号晚上11点，一直到凌晨的第二天凌晨6点钟，他将车辆从扬中一路行驾驶至苏州昆山。
1: 目前，犯罪嫌疑人于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警方提示：离车必三查，查锁门，确认车门是否锁死，查轻物，切勿将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内，查车辆，防盗要升级。
1: 林旭的记者。
0: 还是那句话啊，莫伸手，伸手呢必被抓。你想看那么大一个东西，你把它开走了，怎么能找不到你呢？
4: 是，这么抱着，可能也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就心里千万不要有。而且像我现在可能因为听这些新闻听的比较多，我每次锁完车，第一我可能会真的会拉一下车门，看有没有锁上。因为老早以前我可能离开车一段距离，我锁个车，然后就去比如说去商场去逛了。但是现在呢，我锁完车，然后再去拉一下车门，
0: 哎，对，这是
4: 双重保险，
0: 这是对的啊！一定要确定自己的这个车啊锁住了啊，您再离开这个车。
4: 对，
0: 万一车里面有什么贵重东西，有些朋友，喜欢随手把这个笔记本电脑啊，或者甚至是一些这个
4: 证件啊
0: ，这个现金啊，放在车里，万一被拿走了也很麻烦事儿啊。

0: 这一趴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啊。都说啊，血管是身体里潜藏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运输的管道啊。血压过高呢，容易引发脑出血、主动脉夹层、血管斑块破裂呢，会诱发心梗、脑梗。心血管专家呢，这个也是表示说啊，就是现在啊，这个观察全身血管的天然窗户是哪里呢？眼睛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我们身体里最危险的定时炸弹是什么？那肯定是血管啊！血压太高了，血管破了会脑出血，会主动脉夹层；血管长斑块，破了可能会心梗、脑梗。但是呢，这些动脉血管你却看不见、摸不着。你想想看，清血内的血管有多难啊！看心脏的血管要花好几千做冠脉造影、做冠脉 CTA， 想看大脑的血管要花几百上千做头颅 MRA。 很多人直到突发脑梗、心梗才发现啊，自己的血管早就烂得一塌糊涂了。但你可能不知道啊，大自然啊，在制造我们人类的时候，给我们留了一扇唯一可以直接看到血管的窗户，也就是我们的眼睛。因为光线啊，必须要穿透眼睛你才能看见东西啊，所以眼球内部的结构啊，天生它就是透明的。所以医生只需要拿一个眼底镜，花几十块钱的检查费，透过这扇窗户就能看到你视网膜上那些细小的动脉，把它看得一清二楚，一览无余。所以这是你全身上下唯一一个不用开刀、不用施辐射就能直接看到血管真实状态的地方。所以这扇窗户呢，对两类人来说就非常的重要。一个呢，就是高血压的人，很多人觉得头不晕就会按时吃降压药，但其实这个血压长期偏高啊，这些小动脉很容易就会出现变细、变硬，甚至出现压迫静脉的现象。然后呢，这个眼底的这个血管，因为它跟我们大脑啊、肾脏啊这些微血管的形态其实是高度一致的，所以说如果你的眼底血管已经出现了硬化甚至出血，这就说明你大脑的血管啊也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脑出血的风险就已经很高了，所以是一个很值得去提前筛查的东西。然后呢，就是糖尿病患者，要知道啊，这个糖尿病肾病是导致透析的第一大原因，而我们肾脏呢，其实就是一团团毛细血管球构成的。长期的高血糖啊，会持续的破坏我们全身的毛细血管，而医生通过眼底检查呢，就能提前看到视网膜上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微血管瘤，或者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出血。这时候如果及时发现、及时严格控制血糖的话，还是有可能逆转的。所以啊，并不是只有眼睛不舒服了才需要去眼科，对于糖尿病、高血压的人，去眼科做眼底检查的性价比可能比几百上千的检查都管用，知道了吧？关注 CCTV 生活。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昆曲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已经25周年了。戏韵风华，星耀合肥，琴曲和鸣文化艺术雅集纪念活动在梅山饭店举办。本次活动呢是传统非遗赋能文旅发展，让千年昆曲走进大众生活，绽放时代光彩。
4: 雅集现场琴音婉转，戏韵悠扬，昆曲爱好者们身着戏服，共同纪念昆曲列入世界非遗25周年。
5: 以昆曲、古琴、诗词的朗诵形式，活化传统非遗，丰富市民的文旅生活。我们希望以传统非遗赋能城市文化，让古典艺术走进社会大众。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开展此类的雅集美育活动，助力合肥文旅融合发展，为百戏入皖、星耀合肥增添更多的文化亮色。
4: 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2001年5月18日被联合国教科

0: 闻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在合肥，昆曲正从小众艺术走向大众视野，朋友圈不断扩容。安徽大学秋风徐来昆曲研习社作为本地首家昆曲曲社，自成立以来吸引了高校师生、各界爱好者广泛参与。
1: 这几年特别是从这昆曲进入非遗之后，昆曲的观众和这个爱好者是越来越多，一直到去年那个百戏入馆，我们非常爱好昆曲的都抢不到票的，营造了一个戏曲在我们合肥这样的一个氛围嘛。
0: 随着百戏入馆系列活动的持续推进，合肥市民观演愈发便捷，昆曲真正走进了大众生活，吸引越来越多爱好者参与传承。
2: 我从小就喜欢传统文化，合肥开展了百戏入馆之后，为我们群众看戏买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因为我本身是古琴的非遗传承人，那么同时我也很喜爱昆曲，这两个非遗呢，从历史延续下来，它们一直都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0: 此次昆曲雅集是合肥文旅活化非遗、深耕文化内涵的一次生动实践。下一步，合肥将继续以戏曲为媒，深化文旅加非遗融合，依托百戏入馆等品牌引进经典剧目，推动传统戏曲薪火相传，助力打造高品质文旅名城。
3: 再来关注卢阳。近日呢，在卢阳大数据产业园法官工作室正式揭牌成立，以卢法安商法治服务为抓手，将专业的司法服务迁移至产业一线企业家门口，精准对接科创企业法治需求，全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区域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
2: 我们非常期待大数据产业园法官工作室的正式运营，那他能把司法服务送到我们企业和我们研究院的家门口，就近咨询，快速普法，从源头上来化解我们企业成长的各项可能的纠纷和问题，帮我们降低法律风险。
4: 法院也是在今年五月份出台了企业法律风险二十条，这本指南也是旨在为了帮助企业去防范这些高频的法律风险，采取了一个以案说法的方式，里面有具体的案例去向企业去详细的解读法律风险该如何防范。
5: 近日，卢法安商法治交流活动暨大数据产业园法官工作室揭牌仪式在卢阳大数据产业园圆满举行。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为法官工作室揭牌，司法部门还现场为园区企业赠送卢法安商企业法律风险提示二十条普法手册。
4: 法律风险提示二十条，我们是采取了一个以案说法的方式，里面有具体的案例去向企业去详细的解读法律风险该如何防范。
5: 据了解，该普法手册由辖区法院联合相关部门深入园区走访调研，梳理归集企业经营法律痛点难点，量身编制而成。
4: 指南也是旨在为了帮助企业去防范这些高频的法律风险。今年三月份也全面的对辖区内的企业进行了一次企业调查问卷，进行一个法治体检，之前还有深入企业去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和座谈，收集了一些企业的司法需求。
5: 手册内容直白易懂，针对性实用性极强，为企业合规经营风险防范提供了专业可行的指导，切实把法治服务送到企业身边。
4: 平时可能在劳动用工方面，还有签订合同的一些违约条款的设置，包括他们在合同履行当中的一些证据保全，还有就是在合同履约完毕之后的一个违约追责，还有在股东的一个出资责任和公司之后的一个对股东的一个追责方面、侵权方面，另外还有包括在公司遇到纠纷之后可能会 出现一个清算责任，甚至一些对被法律追责之后的一个紧急应对方面，我们都有进行一个风险提示。
5: 与会人员还实地走访了香港理工大学合肥技术创新研究院、瑞控信两家园区重点科创企业，精准了解企业运营、科研成果转化及发展诉求，助力科创企业稳健发展。
2: 香港理工大学合肥技术创新研究院是在2025年的12月4日正式揭牌入驻大数据产业园。那我们大数据产业园的政策权服务优，配置完善，政府与园区也是全程的帮办，精准的对接，创新氛围的很浓，办事效率高，是非常适合我们科创企业安心发展、快速成长的优质平台。
5: 作为区域科创产业极具核心载体，庐阳大数据产业园依托完备政策、贴心政务、完善配套，营造了浓厚的科创氛围，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流程精准化帮扶服务。
2: 我们研究院目前的孵化企业、高效成果转化项目的初创公司，非常需要我们的知识产权、技术合同、股权以及融资风险等法律的保障，需要我们的律师服务来解决我们企业成长全周期的法律问题。
5: 此次法官工作室落地园区，是庐阳区深化庐法安商服务品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打通惠企法治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举措。
2: 我们非常期待大数据产业园法官工作室的正式运营，那它能把司法服务送到我们企业和我们研究院的家门口，就近咨询，快速普法，从源头上来化解我们企业成长的各项可能的纠纷和问题，帮我们降低法律风险，规避一些经营的风险，对我们研究院来说意义重大。
4: 我们基于这个法官工作室，我们会进一步的做一些法律宣讲、诉前调解，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跟企业的面对面的座谈，还有后期我们可能还会成立巡回法庭。所以这个法官工作室目前应该是一个我们工作的一个基站。
5: 下一步，庐阳区将以法官工作室运行为契机，持续做强庐法安商服务品牌，健全多方联动服务机制，聚焦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法治需求，以精准专业的司法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维护企业权益，以法治力量赋能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因为我们这个法官工作室之前其实在四牌楼已经成立了一个四牌楼商圈法官工作室，这个法官工作室已经运营了3-4年了，而且我们运营的效果非常好。今天我们是在大数据产业园挂牌了大数据产业园的法官工作室，之后我们会继续在财富广场，我们挂牌财富广场的财富法官工作室，和 OPC 创业社区也应该会挂牌一个法官工作室。那么这四个工作室，我们会对一个整个辖区内的商圈、园区、楼宇以及创业基地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全方位的司法服务体系，那么是精准的对接企业司法需求。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已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啊，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啊。我们来说一个好人好事儿。5月1号上午的时候呢，小学生张子豪和妈妈捡到了2600多元的现金，他们第一时间呢把这个钱啊送到了派出所，得到了失主吴女士的真诚表扬。她说啊，这孩子教育得很好。最近的民警啊也走进了张子豪的班级。
4: 5月1日上午9点多，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高流派出所民警王传介正在接警大厅值班。一名男孩直接走进大厅，将一个钱包交到他的手中。
5: 在哪个地方买的？
6: 我问
5: 哪？你要
6: 找
5: 里面？
6: 里面现金2600元，还有一把钥匙。啊，这个当时第一反应啊，这肯定是老年人丢的。
4: 在接警大厅内，民警王传介详细了解了张子豪捡拾钱包的时间和所在位置，并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寻找失主。当天上午11点多，失主吴女士赶到高流派出所求助。经现场确认，钱包里的现金和物品一样不少。她还拿出200元对张子豪小朋友表达感谢。
7: 那你挣到人家肯定急死掉了。
4: 5月8日下午，高流派出所民警王传介、孔德敏专程来到张子豪所在的班级，当着他全班同学的面给他颁发了特别的奖励，一张奖状和一只警察小熊，赢得全班同学的阵阵掌声。
8: 为什么会送给他呢？因为他在这边挣钱，前两天在文博市场捡了2600多元。
9: 我怕那个奶奶着急，我就直接送到派出所了。
10: 听这消息很欣慰但不惊讶，因为我们从学校也好，家庭也好，经常家长努力的受方面的教育，班里也经常有捡到10元、3元、5元的上交，但这个数字呢，2600多元呢，还是第一次遇到。

0: 那么作为安徽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徽派木刻版画传承校，学校长期呢深耕版画美育，打造特色艺术教育品牌。
1: 活动面向两校区师生，版画社团及30组亲子家庭开放，以管校共建为纽带，推动非遗版画技艺普及。特邀专家带来藏书票专题讲座，系统讲解藏书票历史、文化内涵与创作拓印技法，让参与者全面感受徽派版画艺术魅力。
2: 我体会到了版画文化的博大精深，我看了这么多名家作品，我备受启发，我决定我以后也要做出一个我自己满意的优秀的作品。
1: 在实践体验环节，版画社团学生担任小助教，与美术教师共同指导现场家庭完成拓印创作，沉浸式感受传统版画的独特韵味。活动将非遗传承、美育实践与家校互动有机结合，充分展现学校版画特色教学成果。
3: 我现在已经6年级了，学了6年了，我也是要毕业了，对这个版画有很深的感情，现在很不舍。今天看到这么多名家的作品之后，我也感觉这个版画是很博大精深的一个文化传承，所以我决定以后要好好学习版画，把这个传承下去。
4: 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特意做了一幅关于母亲节的版画，想送给妈妈。
1: 此次活动进一步深化非遗美育落地，提升家校协同育人实效。未来逍遥津小学将持续依托管校合作平台，丰富艺术实践活动，让新徽派版画文化扎根校园，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5: 我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木刻版画的安徽省传承校，也是我们合肥市鲁美校园基地，我们也是作为木刻版画特色的基地校，我们同时也把这样的一个版画特色课程作为学校的基础教育成果进行了申报，也获得了合肥市基础教育成果的一等奖。
6: 再来关注一下长丰啊，长丰县公安局双墩派出所快速破获了一起拉车门盗窃现行案，成功锁定并抓获了违法嫌疑人，并及时为群众挽回了财产损失。
1: 今年4月，长丰县公安局双墩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家车内的现金被盗。民警现场勘查发现，车门、车窗均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初步判断为拉车门盗窃。
7: 夜里11时50几分，有一个模糊身影在周围不断的徘徊，最终看到这个嫌疑人进入了被害人的车辆之内。
1: 监控视频显示，嫌疑人在案发区域来回徘徊，在发现受害车辆未上锁后，迅速进入车内实施盗窃。
7: 夜里面比较模糊，我们公安机关无法锁定人员身份，我随即扩大了侦查范围，然后通过沿途监控发现了一张清晰的人脸照片，我们侦查应该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一个前科人员管某。
1: 针对嫌疑人管某行踪不定的特点，民警分组在其可能出现的多个地点蹲守，最终将其堵在电梯内。
8: 行，一两百块就一两百块钱了，我给他不行吗？
7: 没有固定的工作，他没有固定收入来源，我当天酒喝多了，我就萌生了这个盗窃的想法。
1: 目前，管某已被警方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其盗窃的财物也已全部返还给失主。
6: 再来刷新一下本地方面的新闻。5月18号下午，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新闻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正式公布了2026年基础科学奖及前沿科学奖的获奖名单。首届基础奖奖章共颁发9枚，庄小薇、文小刚、张寿武3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获奖。
0: 近日，教育部正式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的结果。合肥师范学院食品营养与健康、足球运动、时尚传播3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新增专业可自2026年起开始招生。
6: 5月19号，记者获悉，寿蜀高科制造城2期竣工验收，河淮产业走廊建设在结硕果。该项目完工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有助于推动两地。

0: 一体化发展。
1: 5月19号，记者从建设部门了解到，习友路二期项目完成了沥青摊铺，力争早日实现全线通车。作为横贯合肥市西南部的重要交通枢纽动脉，以及连接高新区、政务区与肥西产城融合示范区的黄金走廊，本次工程建成之后，可实现与方兴大道等高架的快速衔接，为多片区联动发展提供市政设施保障。
0: 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5月19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记者5月19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截至到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四新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6.9%，占民营企业总量的40.3%。
0: 19号，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抵触早教类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
1: 为了弘扬正确的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5月19号官宣，本片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今日俄罗斯国际电视台同步播出。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FM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西北风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9度，预计21号多云转阴天的天气。
4: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

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网上热议的一些事儿啊。央视呢最近发布了一条新闻，特别暖心啊，说的是什么呢？在江苏的盐城啊，一辆车辆拐弯的时候啊，撞到了石柱，并发生了侧翻。哎呦，驾驶员被困在车内了。正在休假的消防员徐旺和妻子是恰巧路过，他们立即就开展了救援。
2: 已经3点钟左右了，懂吗？回去拐弯的时候撞到石柱了，翻掉了，手就压在那个车下面，车下面，然后人就出不来。
3: 好的，好的，好的。
4: 你出不来吗？
3: 嗯，好。你摁是吗？
4: 我手拿不出来，
3: 手拿不出来。
4: 1、2、3，
3: 你手拿了吗？
5: 当时我也没多想，看到出的是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停车跑过去。到了前面，发现他的左手死死的压在下面，我就一边安抚他，一边和我的妻子使劲把车往上顶。
3: 那这门能开吗？你让他先出来。
4: 你先手啊，好。
3: 慢点，慢点，慢点，不要紧。
4: 谢谢。
3: 没事，没事，没事。
4: 我真的去了，就这么。
2: 第二天我就打个电话感谢一下，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消防员。我就先养伤，做了个锦旗，又打了个电话给他，说特地过来感谢一下他。
1: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条。此前呢，小陈花60000多元向小航购买了700个游戏账号，之后呢又花了4200元委托小夏代练升级账号。小夏代练完交付给了小陈不久，其中186个账号就被平台检测到使用外部的软件永久封禁。小陈认为账号存在重大的瑕疵，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由小航和小夏退款。那么买游戏账号找人代练被封号之后，谁担责？
6: 当时小陈花60000多元向小航购买了700个游戏账号，之后小陈又委托小夏对账号进行升级，另行支付了代练费4200元。
7: 账号经小夏代练后交付给小陈不久，其中186个账号就因被游戏平台检测到使用外部软件进行瞄准、获取视觉或其他不公平协助的，遭到平台的永久封禁。
6: 小陈认为小航和小夏交付的账号存在重大瑕疵，起诉到法院要求解除合同，由小航和小夏退款。
7: 据说是游戏中会掉落一些箱子，随机的箱子，那么箱子里面它会开出一些宝物，那些宝物可能比较值钱。
6: 法院审理认为，游戏账号虽存在于虚拟空间，但其作为网络虚拟财产，具有明确的财产属性。民法典第127条就明确了，应当对网络虚拟财产予以司法保护。经审查，小陈从小航手上买下700个账号，交付给小夏升级之前，这些账号都是可以登录的，说明小航出售的这些游戏账号都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小陈无权向小航主张退款。
7: 就去看他最后的登录时间，就发现这个186个账号里面有107个账号，他的最后登录时间是早于小夏交付给小陈之前的，在小夏手上可能练的时候就已经登不了了，还剩下79个账号是交付的当天被封的。那么交付的时间呢，双方就是争执不休，小陈也没有证据证明说是小夏在代练的时候导致了这些账号被封。
6: 因此法院酌情认定小夏对无法登录的107个账号的损失承担60%的过错责任，赔偿小陈损失近6000元。小陈委托代练本身也违反了平台禁止代练规则，自身也存在过错，承担40%的责任，其余79个账号的损失由小陈自担。
0: 再来说惊险一幕啊，发生在南京啊，街头呢，一名3岁的萌娃趁家人不注意，独自骑着儿童小单车，贸然闯入了车流穿梭的大马路上，当时的情形十分危险。
6: 当时小家伙蹬着小车玩得正欢，浑然不觉周围车来车往的危险，幸好附近商店的老板发现后赶紧跑出去把他叫住并报了警。
8: 没有，哎，你怎么出来的？
9: 是啊。
8: 你去看，等到天色了，等你妈出来接你。
9: 去收面包好不好？
10: 你认不认识回家的路啊？
11: 他们是警察帮你找妈妈、
12: 啊、他们是他路我们再来啊，
13: 住那边啊，
12: 走，
13: 带我去。

0: 看孩子自信满满，南京市公安局漯河分局雄州派出所的出警民警便让他带路，同时在两边护着他。
1: 你转弯啊？
2: 这边
1: 。这小孩耽误跑一句也不得。没有大家。
0: 在附近转了两三个小区，萌娃还是没认出自己家在哪儿，民警哭笑不得，决定先把他带回派出所。民警查询到了孩子家人的信息，接到民警电话后，孩子的家人很快赶来将他接回。警方提醒，低龄儿童安全意识薄弱，千万不能让孩子独自出门，更不能让他们独自骑单车上路，时刻看顾好孩子，避免类似的危险情况发生。
3: 再来看看有一位女子啊，疏忽忘锁车，然后爱车呢被人开走的事情。近日在镇江的徐女士就报警，自己出行匆忙未锁车，停放在路边的轿车被盗。监控显示呢，当晚有一名男子试探型的去拉开她的车门，之后随后直接驾车逃离。民警研判徐女士的车呢是开往了昆山的方向，但是嫌疑男子关闭了车辆的定位，案件陷入到了僵局当中。
0: 监控显示，当天晚上10点多，一名男子在路边鬼鬼祟祟来回徘徊，见四下无人，他便去拉徐女士的车门，打开车门后上了车，没一会儿就把车给开走了。
4: 当时是徐女士因为着急，把自己的车钥匙，就是小卡片，忘记放在了车上，然后没有使用手机进行锁车程序，然后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的车不见了。
0: 警方研判到徐女士的车开往了昆山方向，但由于嫌疑人得手后把车辆定位关闭了，没有了踪迹，案件陷入僵局。
5: 这个已经全部都关那个了，已经全部关那个了，现在工作室也不得，尽量也不得。
0: 警方即刻动身前往昆山，并联系了当地派出所，调取嫌疑人最后踪迹周边相关监控。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缜密侦查和细致排查，终于锁定了徐女士的车所在位置。民警在附近蹲守了5个小时，将嫌疑人现场抓获。
4: 交代什么事情吧？犯罪嫌疑人袁某交代，他是打工路过扬中，在身上没有钱的情况下呢，进行拉车门的一个举动，想看看能不能偷到一些现金。车里面有车钥匙之后呢，心中就生了歹意，想将这个车辆开走据为己有。然后从晚上的5月8号晚上11点，一直到凌晨的第二天凌晨6点钟，他将车辆从扬中一路行驾驶至苏州昆山。
0: 目前，犯罪嫌疑人于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警方提示。离车必三查，查锁门，确认车门是否锁死，查轻物，切勿将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内，查车辆，防盗要升级。
0: 林旭林记者为你报道。
6: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今天节目开始，我先说一段话，请大家听一听有没有读错的地方。我买了一件乍蚕丝的衬衫，透气凉爽。乍蚕丝错了，应该是做蚕丝。听众评判正确。木字旁右边放个初来乍到的乍，是个多音字，分别读乍和做。乍水是一个地名，在陕西省。做是树名，做树也就是栗树，叶子可以为做蚕，做蚕比桑蚕要大，将要变成蛹的幼虫，全身长有褐色长毛，吃做树、麻栗等等的叶子。土的丝是丝织品的重要原料，做丝绸是用做蚕丝织成的平纹纺织品，有光泽，适宜做夏天的衣服。听了今天的介绍，您不会再说乍蚕丝，而是说做蚕丝了，对吧？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啊，我们这个时间段呢来聊一聊这个用车方面啊。说到家庭用车啊，其实 MPV 呢可能是很多家庭的一个选择，宽敞，然后呢坐的人也比较多啊，大家呢出行也比较舒适。那从加速、刹车、辅助驾驶全面测试，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极氪009。
1: 全网首测，现在开始。还是我，你们不好奇换新版到底新在哪儿了吗？那外观方面加入了辅助驾驶小蓝灯，这不是这个，这就是新加的普通灯条啊，小蓝灯在这儿。19寸轮圈样式换新啊，但我不说的话，你们能看出来差别在哪儿吗？内饰的变化很多，但其实说起来很简单，方向盘换成了极氪9S 同款。换成了怀挡，那原来挡杆的位置变成了一个水晶旋钮，屏幕升级成了 3.5K， 内饰的饰板上增加了竖琴纹理。那提问，你们知道竖琴一共有几根琴弦吗？当然，这辆车最大的变化在这里，它第二排不但有双零重力座椅，而且七座版车型还有双旋转座椅。就其实我觉得对于大佬来说，这个空间几拳几指是不重要的，大家都不差，反而是空间的多样性、可玩性以及可展示性才是最重要的。你像这辆车不但有零重力模式，还有伊姆斯躺椅模式以及对坐模式，

0: 那什么，小王把那个哪个什么准备好。
1: 那最后不得不说，极客009的座椅真的非常舒服，无论是前排还是第二排，我这两天不是在开车就是等人，真的坐一整天都不会有任何的腰酸或不适，这是我腰间盘突出之后少有的坐一天不会有任何不适感的座椅。但我还是得挑一个问题，就是它的22点座椅按摩力度没有问题，但声音真的稍微有点大了，你们感受一下。最后，这次之所以是换新而不是小改款，最重要的还是全域900伏架构，新的电机、电驱、电池，所以这次测试真的开始了。我们测试的是2026款双电机7座 Ultra 加旗加版双电机四驱，总功率680千瓦，比老款增加了100千瓦，也就是136马力，总扭矩也增加了100多牛，来到了913牛米。那我们同时踩下加速和刹车踏板，准备测试。起步瞬间动力充沛，车辆昂首挺胸，建议大家加速时不要关闭 ESC， 不然轮胎打滑反而会变得更慢。整个加速过程动力线性充沛，最终成绩4.06秒。连续10次加速测试的平均成绩为4.08秒，表现相当稳定。那中途加速部分，40至80公里每小时加速成绩只要1.63秒，80至120公里每小时加速成绩也只要1.98秒。制动测试中，全力踩下踏板，制动力建立迅速，车辆前倾姿态也稍微有点明显，不过刹停后车辆不会有多余的晃动，好评。那最优刹车成绩39.32米，不过连续10次刹车测试会有轻微的热衰减现象。那回到驾驶层面，这辆极客009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好开，我甚至会疑惑一辆 MPV 有必要这么好开吗？这怎么形容呢？我开着这辆车甚至会有跟人斗一斗的想法，当然开斗气车是不对的啊，我们应该严厉禁止，但就是这种感觉，比如说你开其他 MPV 理想 Mega， 它是会抚平你的，当有人超过你的时候，你大概率就是开那么快干嘛？然后其他的车型像是腾势 D9 或是比亚迪夏，你同样不会有那种想要开快的感觉，但是开着这辆极客009，别人超过你，你有时候会觉得就小样的，你不一定有我灵活，这样的感觉真的很夸张。它的动力很猛，加速只有4秒多，但实际体验部分，你既不用像一般的电动车一样需要很刻意的小心控制右脚，也不需要像有些车一样它刻意的用那种电机让你感觉是延迟，就慢0.5秒就是慢，而这辆车就是柔的感觉，0.1秒0.2秒，极客拿捏这个度真的拿捏得很准。底盘部分，这辆车采用的是双腔闭式空悬加上双阀电子减震，说实话这个价位的电车现在大家把配置卷成这样了，调教上可能会有不同的风格，但是最基本的质感大家都是高级的，而极客的风格自然要运动一些，一阶二阶平顺性都挑不出什么问题，大的抛跳车辆能一把 hold 住，就你在高速上面遇到大的起伏的时候，车身被抛起来然后稳住，就它没有任何沉一下或者悠一下的感觉，然后在你快速并线的时候，如果你小幅度的话去动方向，这辆车身是能够保持平稳的，所以如果你在高速上面去快速并线的话，车身会感觉很安定很稳定，然后当你去大幅度的并线的时候，它车身也不是那种噗呲一下就坐下去了，而是悬架在整个运动过程中能够给你一个充分的支撑，让你知道这辆车悬架到哪了。就像开头说的，你风格上可以软可以硬，但你整辆车在运动过程中是不能晃的，这就是有高级感。然后转向部分就是一般家用车的感觉了，淡淡的响应速度会稍微慢那么半拍，没有运动的凌厉感。那另外就是这辆车是没有后轮转向的，所以你在低速行驶掉头的时候自然要多揉几把，就其实我是觉得都这个价位的车型了，这么大的车后轮转向这个配置应该是给配上的。极客009 零九标配千里浩瀚 H7G ASD， 搭载700 TOPS 算力的索尔 U 芯片，在我们辅助驾驶测试中，19个考点共通过了14个，表现还行。那出地库时一切顺利，遇到对向车还知道礼貌让行。进地库时让我出乎意料的是，遇到拐不去的弯，009还会自己倒一把，优秀。但是突然啊，面对这种盲区里窜出来的车，009反应并不及时啊。几乎是贴着对面过去后，车辆才提示功能受限并提车。
2: 这就跟我那会儿危险接管的一样，
1: 我还在惊魂未定呢，哎，车辆又启动了。
2: 我靠，开始了，
1: 开始啊！
2: 但是显示计泊车已退出，
1: 我以为是功能继续啊，结果它冲着墙去了。也是因为这个小插曲，所以自主进地库考点失败。刚刚提到的危险介入发生在园区领航考点，路边停止的车辆突然就抽头出发了，完全没给车反应的时间。不过还好我人比较机智，那像这种情况，对方没打灯没观察，一旦发生事故应该就是对方全责。
3: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极客的009啊，这个现在很多朋友想买一款这个好开的，这个舒适的这么一个 MPV 啊，这款车呢也可以选择一下，外观非常大气啊。刚刚呢是从几个方面啊，加速、刹车以及辅助驾驶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评测。各位如果对哪款车感兴趣，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联系 ZAHF881 ZAHF881。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1: 要右转，车辆非要向左。

0: 讲。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建设部门了解到，西有路二期项目完成沥青摊铺，力争早日实现全线通车。作为横贯合肥市西南部的重要交通动脉，以及连接高新区、政务区与肥西产城融合示范区的黄金走廊，本次工程建成后可实现与丰新大道等高架的快速衔接，为多片区联动发展提供市政设施保障。近日，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印发《安徽省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立足我省科创发展实际，紧扣新时代创新创业发展要求，对省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的认定标准、管理体系、考核评价、扶持保障等内容进行全面优化升级，进一步健全全省双创孵化服务体系，助推科技成果转化与科创企业成长，标志着全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迈入规范化、体制化全新阶段。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运行机制等。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标志着2026年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19号，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恢复股票交易。据链接，这是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后重新恢复交易。据伊朗方面消息，目前仍有40多家在本轮冲突期间受损企业的股票尚未恢复交易，主要涉及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 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4: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下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潜入海底深渊远比探索太空更具有挑战性，因为我们的科考队员面临到的是高压极寒以及无尽的黑暗。那这些极端环境呢，没有能够阻挡人类探秘的脚步。前些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呢，抵达广州，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共同搜索一下全球深渊探索计划。
5: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共有37条深渊，每条深渊都有不同的历史、地质和生命现象。2022年，中国科学院深海所正式发起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希望联合全世界的深海科学家一起去破解深渊地质与生命协同演化之谜。本次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正是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旗舰行动之一，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重点考察太平洋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
4: 这次的联合科考呢，可以说是汇聚了6个国家83名科考队员，从方案设计到深潜作业，全都是中国标准，彰显了我们世界深海看中国的硬核实力。作为深渊探秘的利器，奋斗者号呢是身披新型钛合金战甲，依托神经网络优化算法，可以在海底复杂的地形当中从容巡航。这次的科考呢，累计下潜63次，50次突破6000米，创下了亮眼战绩。
6: 依托奋斗者号，科考队员在本航次期间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黑暗生命绿洲，喷涌出的地质流体造就了一整个生态系统，为全球化能生命长廊假说提供了关键证据。同时，他们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深渊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科考队员还发现了海底的地震遗迹，为认识地震活动如何重塑海底地貌和影响生物栖息地等提供了珍贵的原位证据。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次的太平洋穿越航次。那这一次的穿越航次呢，是咱们中国主导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所交出的一份硬核答卷。随着中国正在从深海的追跑者变为领跑者，未来啊，咱们将携手更多的国家持续挺进地球第四极，深海之下广袤未知的疆域正在被我们一步步照亮。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

0: 的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 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0: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新华网的消息，全球首艘2.4万标准级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日前驶往东海北部海域开展首次试航作业。“东方智慧轮”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全船动力系统实现甲醇燃料全覆盖，兼具超低排放与高效运营优势。继续来关注近日2026年 FLL 机器人世界锦标赛暨全球总决赛在美国休斯顿落幕。代表中国国家队出战的合肥巴中机器人团队，凭借卓越智慧与非凡创新，荣获本届世锦赛全球亚军。合肥学子站上了世界的巅峰舞台，为合肥这座科教名城赢得了新的国际荣誉。继续来关注人民网消息，中国青少年航天科普基地项目签约仪式最近呢，在肥东县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文化生态园举行。该项目集科普研学、科技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将打造成为权威性航天主题研学目的地，预计10月1日正式投入运营，有望成为全国首个青少年航天科普基地。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把目光转向医疗领域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沸石，就是那个沸腾的沸。它是一种止血的好材料，但是它也有缺点，就是吸水会发热，容易把人烫伤。最近中科院科研团队全新研发出了一款可控温的止血绷带，成功攻克了这个行业性的技术难题。
2: 沸石是临床上常用的止血材料，止血效果好，还不容易引发人体过敏，早已应用在医疗急救中。但它止血吸水时会释放大量热量，容易烫伤伤口，颗粒材质还可能引发血栓，不利于伤口愈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开发了具备控温功能的沸石类止血相变纤维绷带，就像给绷带装上了恒温缓冲层。它材质柔软，贴合创面，止血效果比传统敷料更好，同时完美解决了传统止血材料容易烫伤伤口的难题。目前这项技术还在实验室研发阶段，下一步将开展活体实验继续优化。此次科研突破也为医用止血材料升级和新材料医疗应用开辟了全新方向。
0: 真的是为咱们的科学家呀好好的点个赞。科技的发展直接是带动了医学领域的发展，也希望哈我们的这个医学领域的科技发展能够造福于更多的病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教育部正式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合肥师范学院食品营养与健康、足球运动、时尚传播3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新增专业可自2026年起开始招生。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长三角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从铁路上海西站驶出，载着近200名游客开启18天畅游南北疆之旅。今年6到9月，该趟专列还将持续发车，未来还将覆盖云南、东北等目的地。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中国气象网消息，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将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同时明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来明显降雨。此外，未来5天北方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气温多波动，最高气温总体偏低，长江以南则会持续闷热。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德国卫生部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连日来，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并持续扩散。刚果金方面19号表示，目前该国已报告131例可能由埃博拉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病例和513例疑似病例。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至6月24号。2025年4月，因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决定对印度关闭领空。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 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5: 长路奉献给远方，
4: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6: 881音乐吧，各位好，我是李健。你有没有想过，有那么一刻想要改变自己的世界，改变自己的生活，甚至改变自己的容貌呢？那是因为你对当下的自己不够满意。在前往新选择的路上，我们常常也会害怕受伤，这个时候你会选择蜷缩在被窝中滑手机，还是立下目标挥霍过度分泌的肾上腺素呢？

0: 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欢迎回来。在准备今天的歌单，有这么一首歌曲，我真的是听到音乐之后啊，看了一下它下面的评论。评论下面基本上都是给离职后即将面对迷茫未来的自己安慰打气的留言。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SHE 的《明天的自己》，歌曲用明朗欢畅的节拍，也呈现对受了伤的朋友温暖的安慰和贴心的鼓励。我想，这其实也是在暗喻 SHE 的自我鼓励和疗愈吧。

说到第25年，他们的上一张专辑居然是2012年，这想想真的有点感叹，时光太快，怎么很多的回忆一下子都断片了。其实说到这些年在看似风光的演艺成绩底下， SHE 其实走过了很多的辛酸，很多刺骨的风雨路程，从中我想他们也获得了成长成熟，一切都体现在他们的音乐作品里。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八八一音乐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听那些给你勇气迎接崭新未来的好音乐。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人会为了你改变，只有你能改变你的世界，也没有人该为了你而改变，也只有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格局。

梁静茹的勇气，如今很多时候都会在平时的闲谈中成了一条梗，会说：“哎呀，你怎么有勇气做这种事儿？”啊，谁给的？梁静茹给的勇气啊！看似玩笑，但是你要知道，当时这首歌曲发行的时候，正好处于梁静茹的事业低谷期，这首作品可是给了她莫大的动力，续写了人生的新篇章。当然，也希望你我都可以借助这股勇气，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1: 今天最后一小节，继续和你分享好音乐。音乐的魔力就是那么神奇，有的时候当你消沉无助，也许一首歌曲就给了你新生的力量。有人不就说吗，火星哥 Bruno Mars 就有这魔力。自从他和 Anderson Park 合作了 Leaving the Door Open 的 Lady Gaga Die with a Smile， 复古的节奏和扣人音乐的审判一直都有一种内心的逻辑魔力吸引着我们，特别是 MV 火星哥标志的笑容。难怪有人会说啊，还是一样的配方和一样的味道。当然我想说的这些歌里面并不包括阿帕兹。好了，开个玩笑，881音乐吧，再会。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热电集团了解到，据天气预报显示，近日合肥市出现持续湿热天气，该集团定于5月21号9点提前启动2026年夏季集中制冷。制冷启动前，用户注意检查设施维护，出风口有无灰尘，启动期间要检查管道、阀门等接口是否存在跑冒滴漏情况。有相关问题咨询，可拨打合肥热电24小时服务热线962666。淮河月，淮南见。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一场以明月为邀、以文化为韵的团圆盛典，即将在淮河之畔精彩呈现。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记者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今天起正式开售。据了解，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主办方称，当天有约上万人参加集会。英国政府19号发布一项通用贸易许可证，正式允许进口由第三国使用俄罗斯原油加工制成的柴油和航空燃油。自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以来，英国已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其中涵盖对俄原油及石油产品的进口限制。此次发布贸易许可，相当于在制裁框架内设置有限豁免，为第三国加工的部分俄原油成品油开放了进口通道。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4: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产业链协同开启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一起和工业大脑上线，供需精准迈入智能化；
4: 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两大关键工程

0: 通过验收，
1: 弘扬新时代婚俗新风，持续为爱减负。
0: 合肥文旅 AI 智能体何小志正式发布，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一花兴一叶，解锁乡村富民产业新密码。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0: 记者楚刚报道，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国内较早布局新能源汽车的城市，合肥正以全产业链思维重塑新能源产业格局。在固态电池这一被视为下一代动力电池核心技术制高点的产业竞争中，合肥企业再次展现了中国速度。这个五月，随着国轩高科全固态电池进入量产倒计时，未来旗下乐道 L80 的上市，以及多个百亿级光储基地的动工，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不仅在终端市场持续领跑，更在底层核心材料与制造工艺上实现了突破性变革，推动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动力电池领域，全固态电池由于采用固态电解质，具有不可比拟的安全性，能做到更高的能量密度。但当前制约全固态电池进入商用的一个瓶颈，就是制造成本高昂，难以装车落地。在国轩高科2026全球科技大会上，国轩高科发布了由他们自主研发的金石全固态电池，有效实现了成本可控。据介绍，控本的关键在于上游核心材料的突围。历经多年研发，他们首创气液固三相反应法，制备硫化锂不仅将反应效率提升3倍，能耗降低 40%， 中式原料纯度更是高达 99.99%。 以此为基础，公司正加速冲刺每瓦时1元的成本目标。眼下国轩高科已完成金石全固态电池核心材料的量产布局，与国轩高科在动力电池赛道的突破相呼应。下游整车端的创新同样在五月掀起高潮。近日，蔚来旗下品牌乐道汽车全新大五座 SUV 乐道 L80 在合肥发布上市，并开启全国交付。该车搭载国内首家实现规模化商用的自主研发车规芯片，在智能化和用户体验层面实现了新提升。乐道 L80 的发布是蔚来以合肥为中心布局产业链的又一里程碑。目前，蔚来在安徽的合作伙伴已从3年前的约60家激增到目前近150家，从神机芯片总部落户合肥经开区，并获得合肥国资超22亿元融资，到整车先进制造，合肥已经成为蔚来技术下沉和成本控制的最强后盾。从国轩高科的一项项材料制备突破，到蔚来的一台台整车下线，再到近期超100亿元的先进光储产业基地动工，合肥正以全链条思路在新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赛道上疾驰，向国际一流新能源汽车之都加速迈进。
1: 记者张正阳报道。日前，合肥工业大脑企业供需对接系统“一起合”平台上线启动仪式暨宣传推介会举行，这标志着该平台正式迈入应用推广阶段。市县工信部门相关负责人、京东工业、工联院安徽分院、安徽人工智能公司相关负责人以及全市近200户制造业企业代表参加本次活动。作为公益性平台，一起合依托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是一座集供应能力发布、产品需求对接、三手产品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旨在打破企业间信息壁垒、供需不畅等瓶颈，助力企业实现供需信息的高效匹配与精准对接，让供需匹配从人工筛选迈向信息活起来、匹配智能化。现场技术人员对平台功能进行了详细讲解，展示了系统在企业供应链协同、资源配置优化等方面的应用场景。签约环节，10家产业链龙头企业作为首批入驻企业代表与平台方签署合作协议，同时安徽人工智能公司与工联院安徽分院、京东工业与工联院安徽分院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在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市场拓展等方面深度合作，共同助力合肥企业拓展市场。在供需推介环节，盛达电子、江淮汽车、静旅环境等企业代表先后发布自身供应能力与供应链产品需求，涵盖智能制造、关键零部件、工业设备、信息软件等多个领域，现场交流氛围热烈，初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0: 5月18号，记者从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合肥新教机场 S1 线两大关键工程通过验收，意味着离建成投运更进一步了。本轮验收覆盖范围广，专业系统多，技术标准高，从验收程序、资料审查到现场实测实量，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监督。

0: 近期在建设部门的统筹部署下，是建筑质量安全监督站全程靠前监督，严把验收关口。S 一线110千伏主变电所系统集成标子单位工程与风水电安装及装修总承包一标二标共6个站点子单位预验收相继顺利通过。在110千伏主变电所系统集成标验收中，监督人员重点围绕外线供井、铁塔基础混凝土强度、防雷接地电阻、火灾报警系统、视频监控、智能运维系统及各类机电设备使用功能进行现场抽验。所有检测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针对验收中发现的细节问题，市治安站现场督促各参建单位举一反三，开展同类问题全面梳理排查，明确整改实现，细化整改措施，实行问题闭环管理，压紧压实施工监理检测等单位质量主体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工程质量隐患，真正做到验收一次提升一批，规范一类，为 S 一线建成投入运营做好保障。
1: 日前，满载外贸集装箱货物的新宇9999轮驶离合肥港南肥河港码头，标志着合肥港首票出口水水中转多式联运业务成功落地，货物将直达上海，接驳远洋船舶出海，无需口岸二次转关申报，实现内河外贸货物通江达海，直通全球，显著提升合肥口岸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在泸州海关指导下，港口联合货代、报关、船企等单位高效协同，完成数据传输、现场作业、离港报备等全流程工作，实现一次申报、一单到底、全程畅行的智慧通关。此次首票业务落地，是合肥港创新跨境物流模式的重要突破。作为江淮联运中心，合肥港将持续发挥内河水运优势，畅通晚货出海通道，为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港航保障。下一步，合肥港将深化多方联动，推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常态化、规模化、标准化运营，持续优化跨境供应链服务，不断提升区域对外开放能级，助力安徽外向型经济提质增效。
0: 如何打通市民出行最初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近年来，合肥市高位推动轨道、公交、慢行三网融合，加快推进设施线网服务融合举措落地，打造高效衔接、快捷舒适的出行服务体系。今年合肥第一批公交线路优化方案日前公布并正式实施，围绕轨道交通六号线沿线，首批开通10条地铁接驳线路。细看这10条接驳线路，短频快是其特色，实现公交与轨道交通的无缝衔接，高效换乘。不仅如此，在换乘需求较大的车站，合肥轨道联合公交集团打造了10处地铁公交联乘候车区，覆盖四泉桥、红岗、市政务中心、稻香楼等站点。针对不同群体的出行痛点，合肥开行了多条接驳线路。在肥东区域，上真中学、肥东一中、合肥理工学校与地铁站之间开通定制公交，根据放学时间动态调度，实现出校即乘、到站即达。以5号线稻香楼站为起点，串联公交与安医大一附院，通过精准接驳加暖心服务，解决换乘难题，让出站即上车、下车即就医成为现实。2号线振兴路站开通533路区间快线，无缝衔接蜀山产业园，通勤效率大幅提升。在2号线南港站、6号线量子科学中心站，乘客凭当日乘机凭证即可免费乘坐接驳巴士，一站到达新桥国际机场。更贴心的是，合肥轨道9连围站开通3河古镇旅游专线，乘客不出站即可换乘公交直达景区，实现轨道加公交加文旅一站式畅游。走进合肥轨道渡江纪念馆站、盛大站，打气筒、补胎工具、扳手等维修工具一应俱全。这2处试点打造的骑行微驿站均为骑行者免费提供这些工具，市民通过手机 APP 即可规划公交加轨道加步行最优路线。合肥公交和合肥轨道已经向高德地图等导航软件全面开放实时运营数据，实时显示公交地铁还需要等多久。此外，合肥轨道已实现对合肥南站、合肥火车站、合肥西站3大铁路枢纽的直达，并辐射肥东站、北城站等县域站点。在合肥南站，合肥火车站率先推行国铁到达旅客安检互信，旅客下车后可以直接进入地铁站，不需要重复安检。各大枢纽站还配备了便民行李手推车、爱心帮扶通道，高峰时段加开热备列车，让回家的最后一公里更为便捷。
1: 记者董云浩报道。为完善城市交通路网体系，满足市民休闲出游、短途通勤的多元需求，今年4月起，合肥轨道交通正式在地铁5号线试点自行车进站乘车服务。目前，这项便民举措已试行满月。在合肥地铁5号线渡江纪念馆站， 骑行爱好者周晨带着自行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通过专属流程安检进站乘车，轻松开启城市骑行之旅。合肥轨道交通推出的轨道加骑行友好服务，首期试点覆盖地铁五号线全线及所有换乘站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实行一人一车同票专属乘车制度，单趟每人每车20元。合肥轨道渡江纪念馆站站长汤化多介绍，目前仅限单座纯人力驱动的两轮自行车，不支持电动自行车、电助力自行车，轮径不超过28英寸，整车长宽高之和不得超过1.8米，车辆需保持干净无油污，套防护带，靠车厢角落放置，不占用通道，不影响乘客上下车。该项服务试运行一个月以来，预约量持续增长。合肥轨道还配套升级便民设施，在五号线的渡江纪念馆站、盛大站打造了2处骑行微驿站，全方位保障服务体验。
0: 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合肥市暨中铁四局百对新人集体婚礼今天在合肥举行，260对新人将身着中式礼服，在婚礼现场许下爱的誓言。这是合肥市弘扬新时代婚俗新风，持续深化移风易俗，治理高额彩礼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高额彩礼曾是不少家庭的沉重负担，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现象时有发生。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合肥坚持问题导向，综合运用建章立制、宣传引导、创新服务等多种举措，全力破解高额彩礼治理的难题。治理过程中，合肥各地积极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做法。庐阳区在全省率先开设新婚课堂，已为2730位新人提供免费辅导。课程中专门设置彩礼的法律性质与家庭财务规划内容，帮助新人及其家庭理性看待彩礼，从源头上引导新人树立正确婚姻观，让婚姻始于爱，合于理，归于实。包河区则创新推出4+2+1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模式，打造婚俗文化墙、香风婚俗馆等实体阵地，引入社工加法律加心理多元服务。目前已有200多对新人践行零彩礼。去年合肥洛港公园婚姻登记处结婚登记办理量已居全省首位。此外，肥东县开展相关主题宣讲300多场，巢湖市创作文艺作品并开展文艺演出，吸引2万多人次观看。长峰县左淀镇2024到2025年已有41对新人响应倡议举办集体婚礼。肥西县共有25个村社区通过移风易俗综合评估验收，涉彩礼纠纷基本实现一站式调解，彩礼降下来，幸福升上去。合肥各地正以实际行动书写婚俗改革的答卷，让爱情回归本真。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韦超、董云浩报道。5月18号，合肥文旅集团中国旅游日主题发布暨消费季启动仪式在合肥市梅山饭店举行。活动通过主题发布、成果回顾、权益颁发、消费季启动等环节，全方位展现合肥文旅发展新成果、新场景、新服务。启动仪式上，合肥文旅 AI 智能体何小智正式发布。该智能体24小时在线，可一键生成定制路线，覆盖门票预订、文创好物等文旅全业态，实现游前智能规划、游中 AI 伴游。市民游客上支付宝搜何小智，即可开启便捷高效的文旅旅程。与此同时，何月素小程序同步登场。何月素集客房预订、好物选购、特色服务于一体，会员可享房费折扣、积分兑换、专属优惠券及会员日福利等多重权益。在创新场景打造上，合肥文旅将持续丰富文旅供给，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体验。合肥野生动物园全新场馆正式发布，白狮、红氏环企鹅、南美红环等新动物顺利安家，企鹅号探测船、非洲獴营地、鹿鸣谷等新场馆打造沉浸式生态体验场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繁花园景区即将惊艳亮相，进一步丰富合肥文旅场景矩阵，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休闲游玩选择。同步启动的百日消费季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覆盖酒店住宿、餐饮美食、景区游玩、文创产品等多个领域，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消费需求。
0: 近日，小仓房净水厂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嘉绿接触池、9号变电所顺利完成封顶。 标志着全场构筑物主体结构全部完工。项目建设

0: 又由此从力骨架转向强筋骨，正式迈入装饰装修、设备安装及厂区配套工程施工的新阶段。小仓房净水厂四期工程位于繁华大道与巢湖南路交口西北角，总占地面积168亩，总投资约7.96亿元，设计污水处理规模每天20万立方米。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预处理区、生物反应池、二沉池、反消化深床滤池等一系列核心净水设施，并对1、2、3期部分建筑物进行改造升级，全方位提升厂区的净水处理能力。在水质处理标准上，项目秉持高标准生态要求，出水水质严格执行巢湖流域地方标准与城镇污水处理一级 A 标准。项目投运后将发挥重要的减污治污作用，预计每年可实现化学蓄氧量减排约22630吨，总磷减排约525.6吨，持续守护巢湖碧水清波，助力合肥打造生态宜居城市。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乡村振兴、产业危机、富民为本，针对江淮分水岭传统农作物种植效益偏低的现状，肥西县关亭镇精准培育金银花特色产业，走出一条贴合乡村发展实际的特色富民之路。这几天，关亭镇金影社区的一处金银花种植基地里，漫山遍野的金银花含苞待放，村民们穿梭在花丛中，一会儿功夫，一个个空桶就堆满了金银花。金银花又名忍冬，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痢的药用价值，尤其是因为适应性很强，耐干旱和水湿，对土壤要求不严，非常适宜在江淮分水岭地区种植。关亭镇是典型的江淮分水岭地区，降水量相对较少。从2023年开始，当地尝试金银花种植，去年第一次采收，今年进入丰产期。截至目前，关亭镇已经有11个村开始发展金银花种植产业，面积已达到近1000亩，带动农民就业5000人次，产品也越来越受市场欢迎。
0: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5月16号到17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安徽合肥大区赛在安徽省体育馆举行，近900名羽球健儿齐聚合肥，挥拍竞技以球会友，点燃全民健身热情，展现羽球运动独特魅力。比赛现场，高远球、劈吊、往前截杀、大力扣杀等精彩动作轮番上演，不同年龄组的选手同场竞技，青年选手活力四射，攻势凌厉，中老年选手沉稳老练，技术精湛，充分展现出羽毛球运动的全民活力与体育风采。本次比赛设男女单打、双打、混双5个项目，分7个年龄组别，覆盖16岁到64岁选手。赛事由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是全国顶级全民健身羽毛球赛事，从199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并且随着羽毛球项目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两条线成绩的提高，赛事的影响力和规模逐年扩大。
2: 记者杨志明报道。日前，在新站工人文化宫广场，一对对身着绣和服的新人执手缓行，红绸轻扬，礼乐升起，跨马鞍，迈火盆，行三拜礼，签婚书。这30对来自金河集成、京东方、维信诺、中铁24局等辖区重点企业的青年职工，在亲友、同事与观礼群众的共同见证下，携手步入人生新的阶段。新人司胜旺表示，这样的婚礼更有纪念意义。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更应该在婚礼的习俗上把传统文化继续传承发扬下去。这是新站高新区举办的首场职工集体婚礼，与传统婚礼不同，没有大操大办，没有繁复铺张，这场婚礼更像是一场属于青年产业工人的集体见证仪式。而比婚礼现场更动人的是这群青年职工背后的故事，他们之中有人从外地来到合肥求学就业，有人在产业园区并肩奋斗后相识相恋，也有人把青春留在车间、产线和实验室里。这场婚礼背后是新站高新区持续推进青年职工服务的一个缩影。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5月17号，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锦营开放日活动在新粮仓举行，活动现场设置法律咨询区、互动体验区、特种设备展示区，通过警犬展演、现场咨询、有奖竞答、趣味互动等形式，搭建警民零距离交流平台。本次锦营开放日活动全方位展示了蜀山公安队伍良好形象，常态化普及安全法治知识，拉近警民距离，凝聚警民共识，充分彰显蜀山公安护航辖区稳定、守护群众平安的责任担当。
2: 五月，合肥市消防救援局聚焦老年群体，组织全市消防志愿者集中开展志愿护安行。

0: 行平安暖夕阳主题消防志愿服务活动。19号上午，包河区消防救援局走进高铁花园小区，开展消防宣传活动。活动通过对志愿者与物业人员进行消防培训，现场指导居民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以及走访入户对独居老人进行宣传和排查消防隐患，切实提升老年群体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1: 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2026年长丰县519中国旅游日主题系列活动在义井镇举行。活动中，比亚迪研学产品亮相乡村舞台，展现出科技加教育的新探索。传统八段锦与古韵诗朗诵，则让健康养生与书香文化同频共振。此外，吴山铁字、长丰剪纸、糖画等非遗项目，也让旅客们体验看得见、带得走、尝得到。
0: 为期9天的2026年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近日在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在最先进行的古典式摔跤比赛中，合肥选手范亮亮鏖战4轮，勇夺男子55公斤级冠军，捧回了梦寐以求的金腰带。这也是时隔21年，合肥选手再度在全国摔跤比赛中登上最高领奖台。
1: 近日，2026合肥舞蹈文化艺术活动在安徽省杂技团梦幻剧场启幕，全国优秀舞者同台相聚，多舞种联动竞技，为合肥市民带来一场高水准高质感的专业舞蹈艺术盛会。本次赛事内容丰富，组别设置多元，涵盖钢管舞、空中舞蹈、爵士舞、中国舞四大主流舞种。其中空中舞蹈包含吊环、吊床、绸吊等特色表演形式，同时设置少儿、青年、成年、专业、业余、双人、团体等参赛组别，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专业水平的舞蹈爱好者。
0: 5月17号，由共青团合肥市委员会、少先队合肥市工作委员会、合肥市学生联合会主办，合肥市少年宫承办的“童心筑梦，花开有声”6·1儿童节文艺展演圆满收官。本次展演以美育润心、以德育铸魂，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思想深度、文化底蕴与童真童趣的视听盛宴。整场展演精心编排为“萌芽向暖”“拔节向阳”“花开向远”三大篇章，将红色基因、传统文化与少年正能量深度融合。
1: 我省即将进入三夏大忙时节，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计收率稳定在98.5%以上。同时强化应急烘干作业服务保障，力争做到湿粮安全处置全覆盖，确保夏粮品质。
0: 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简称微像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2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
1: 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截至去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去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0: 由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的诗约四海全球中文诗友会活动近日在乌兹别克斯坦、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举行，众多中文学习者和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品中国诗词之美。
1: 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没有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点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播音潘俊晓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0: 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5月18号下午，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新闻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正式公布2026年基础科学奖章及其前沿科学奖获奖名单。首届基础科学奖章共颁出9枚，庄小威、文小刚、张寿武3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获奖。据了解，基础科学奖章是2026年首次设立的重要奖项，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致敬他们对科学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近日，继4211宁武高速公路芜湖至中民段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招标工作正式启动，这条串联芜湖铜陵的沿江交通要道即将迎来升级改造，建成后将补齐宁武高速全线通行段板，进一步畅通皖江城市带互联互通大动脉。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上了解到，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 决赛。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0艘船只都已被以军拦截。当地时间5月1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宣布，即日起到22号期间，委内瑞拉政府将根据民主共存大赦法案释放300人。根据委内瑞拉政府公布的信息，今年2月通过该大赦法案后，截至4月已有8616人从中受益。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西北风3级，最低温度19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26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

0: 为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闲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公元2026年5月20号，周三，与您相会电波，共同关注生活当中的家长里短，以及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的事儿。欢迎您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卢大姐拉家常》，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中午好。空气当中有潮湿的味道，并且生活当中逐步进入到夏天的格调和氛围，而且下一个节气就在不久，夏满芒夏暑相连，马上就是24节气的小满，也是我们在立夏过后要经历到的夏天第二个节气了。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的24小时，合肥这座城正在发生着的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关注初夏时节身心健康。1:40到2:30后半段，热线为您开通6350-9333，欢迎朋友们拨打热线沟通交流。最近关注的主旋律一定是天气变化，因为本轮的降雨确实对全国多地造成影响，又叠加上部分地方的特殊天气状况，甚至自然灾害。那国家呢，在这方面真的是幅员辽阔，要涉及到的面会特别广，我们要关注变化，同样保护好自身安全。首先看到的是我们的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间10点发布到全国暴雨蓝色预警，我们看雨带又到哪去了，不过雨带整体已经离开安徽往南方去偏移。从5月20号14点到21号的14点，像广西的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达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海域、广东北部、西南部沿海等地有大暴雨，有的地方可能是短时强降水，甚至是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你看，本轮的雨带应该来说是渐入尾声，这是一次影响全国从北往南、从西往东的大范围的降水，甚至给多地都造成影响，甚至可以称之为叫自然灾害级别。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天灾无法躲避，而不要发生人祸，这种人祸就是我们自己不注意，相关部门不提前运筹帷幄可能导致的。今天早间的8:30，安徽省气象台也发布到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所以说本轮雨水也逐渐离开安徽。过去24个小时，安徽的安庆、池州、宣城

黄山等地有50毫米以上的降水，预计在今天降水仍将持续，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每个小时最大雨强在20到30毫米这种对流天气。安徽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注意防范，不过可能过了今天过后整体雨水就减弱了。虽然有雨水逐步的降低炎热的感觉，但是抵不住今年热的有点早，厄尔尼诺确实影响颇大。厄尔尼诺的影响是两方面的，第一方面是高温，第二方面就是天气的变化多端，比如说雨水同样非常明显。所以说今年啊，可能要防汛同样要抗旱，两者兼顾。而根据天气预报显示，最近合肥市持续的湿热天气，按照合肥城市集中供热管理条例规定，法定制冷时间一般为每年6月5号到当年9月5号，以及广大用户制冷需求看天供冷。合肥热电集团决定从5月21号的早晨9点提前启动2026合肥夏季集中制冷。如有制冷的相关问题，可以拨打合肥热电24小时服务热线962666 962666，也请朋友们提前检查家中的管道啊，特别是空调设备。我们说啊，中央空调设备是不是运作正常？有问题可以拨打962666。进入夏季的过程当中，而距离2026的半年也快到了，很快这半年就要结束了，所以很快啊，也就会结束2026上半年的所有假期。当然，我们去盘点和梳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2026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今年的法定节假日放假调休天数其实比去年整整多出5天。比如说元旦我们放3天啊，当然元旦是调休了1天。春节我们总共9天，史上最长春节。大家还记得，我们只调休2天。清明是4号、5号、6号放3天，没有调休。5月1号是放到5号，总共5天，调休1天。端午节，也就我们紧接着会迎来的这个节日，一个月之后，6月19、20、21，总共3天不调休。中秋节9月25号、26号、27号，同样放3天不调休。国庆节从1号放到7号，那9月20号和10月10号上班。所以这么算来的话呢，少调休又多放假，怎么整整就多出5天假期了。2026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放假的调休日期总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整整多出5天时间，所以这是好事儿，这也是老百姓有更多的冗余时间去完成消费和休憩，更好的促进农文旅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有朋友仍在坚持上班，我们说为他们点赞。当然，上班有多倍的工资，比如说元旦当天的加班是3倍工资，春节16到19号是3倍工资，清明节4月5号当天加班3倍工资，劳动节5月1号、2号加班是3倍工资，端午节6月19号端午当天加班是3倍工资，包括中秋节啊，也就是一般指的就是当天节日当天，像3天假呢，就是10月1号到3号加班3倍工资，感觉想放假的心情又蠢蠢欲动。这其实刚放没多久，距离下一个假期还有整整1个月的时间。不过生活当中总要给自己一点情绪价值，甚至是谐音梗也能让我们乐此不疲。比如说今天5月20号520好像已经成为生活当中各个商家取运筹帷幄的黄金时段。比如说520当天买东西的打折消费的体验，甚至520当天好像特别适合表白以及领证。今天洛港公园再次成为全城最浪漫的爱情地标。520节点洛港公园婚姻登记处正好是周3正常上班，登记量超1000对，相较去年同期提升32.8%。好像说上午洛港公园婚姻登记处排队时间还比较长，请市民朋友耐心等待。洛港公园的婚姻登记处很有特色，这是合肥几大特色婚姻登记处之一，建在公园当中的婚姻登记处，或者换句话说，这曾经是个航站楼，建在航站楼里的婚姻登记处。那从它的启动到现在，已经登记了23588对
今年以来登记4683对，结婚登记是稳居全省第一。那目前预约登记新人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通过皖事通 APP 预约，选择洛港公园婚姻登记处啊，现在也是不受户口限制，所以很方便，按照预约时间前往办理，减少等候时间，没有预约上的那就现场排队办理。而为了守护每一份奔赴而来的真心，洛港公园特别准备爱情接驳车，往返接送新人到婚姻登记处，一路为爱保驾护航，设立送清凉服务，免费提供冰饮等饮防暑用品，还有结婚拍照打卡道具供新人拍照使用。同样在今天上午，2026中铁四局百对新人的集体婚礼在洛港公园的完美之童旁盛大举行，200多对新人奉赴爱情之约，园林为媒，山河为证，融合传统婚仪与城市绿意。新人们呢是身着盛装，在蓝天绿草间行阙善礼、结发礼、交杯酒等古风仪式，传承文化底蕴，用特别的仪式完成一场浪漫的婚礼。再次祝福所有的朋友，其实520不仅是表达爱意，也可以表达亲情，同样可以表达友情，讨个好彩头，今天又是阳光灿烂的一天。

昨天，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支付的账户的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的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在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医保肯定是保基本，那就是买药，这是大家最熟悉的。不过我们也都知道，个别的药房啊，可能会剑走偏锋，打擦边球，在药房当中卖米面油甚至牛奶保健品，而这些是不在白名单当中的。通知明确规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有统筹和个人账户，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在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而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和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和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的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白名单，充分满足群众合理用药需求。那白名单当中会有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药品，比如说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品、生物药品、中成药品、中药饮品，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药品都能纳入白名单。第二大类是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第三大类医用耗材，比如医用口罩、棉签、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哪些不是白名单？比如说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是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的。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用品等器械类药品。第三大类，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这个可能是擦边球，比如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的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白名单啊，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和参保人的意见，并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的发展动态调整。比如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需求，但随着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的功能属性的时候，也可以纳入。甚至我们可以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国家是高度重视流感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而接种疫苗是预防的重要手段，可以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所以通知要求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

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将个人账户的功能定位和支出边界，从建立制度初期的主要保障门诊小病，拓展到保障人民健康。所以疫苗接种需要在符合疾控部门要求的接种机构，允许个人账户支付的是发生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下一步会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的监督和管理，比如说定点巡查，你是不是会卖，是不是可能会囤积，那将米面油、化妆品这种非医药类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的违反规定的依法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

0: 继续关注到合肥大小事，我们再来关注到合肥全固态电池一条喜讯。国轩高科全固态电池进入量产倒计时，未来旗下乐道 L80 的上市和众多百亿级光储基地的动工，让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不仅在终端市场是持续领跑全国，更在底层核心的材料和制造工艺上做出突破性的改变。我们共同关注。
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国内较早布局新能源汽车的城市，合肥正以全产业链思维重塑新能源产业格局。在固态电池这一被视为下一代动力电池核心技术制高点的产业竞争中，合肥企业再次展现了中国速度。这个五月，随着国轩高科全固态电池进入量产倒计时，未来旗下乐道 L80 的上市，以及多个百亿级光储基地的动工，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不仅在终端市场持续领跑，更在底层核心材料与制造工艺上实现了突破性变革，推动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2: 在动力电池领域，全固态电池由于采用固态电解质，具有不可比拟的安全性，能做到更高的能量密度。但当前制约全固态电池进入商用的一个瓶颈，就是制造成本高昂，难以装车落地。
3: 现在由于硫化锂的成本非常高，硫化物固态电解质还非常的昂贵，用固态电池做出来的电池包可能要高达百万。
2: 在国轩高科2026全球科技大会上，国轩高科发布了由他们自主研发的晶石全固态电池，有效实现了成本可控。据介绍，控本的关键在于上游核心材料的突围。历经多年研发，他们首创气液固三相反应法制备硫化锂，不仅将反应效率提升三倍，能耗降低40%，中式原料纯度更是高达99.99%。以此为基础，公司正全速冲刺1元每瓦时的成本目标。眼下国轩高科已完成晶石全固态电池核心材料的量产布局。
3: 这一次国轩高科的晶石电池发布也是重点在解决成本的问题。今年我们的硫化锂产能将达到300吨每年，固态电池产能将达到2000吨每年。我们预期全行业将在明年可能迎来小规模的装车或者其他领域的示范应用，可能到30年左右，固态电池会全方面的进入量产。
2: 与国轩高科在动力电池赛道的突破相呼应，下游整车端的创新同样在五月掀起高潮。近日，蔚来旗下品牌乐道汽车全新大五座 SUV 乐道 L80 在合肥发布上市，并开启全国交付。该车搭载国内首家实现规模化商用的自主研发车规芯片，在智能化和用户体验层面实现了新提升。
4: 乐道 L80 呢，它应该说是这个大五座 SUV 的一个革新之作，能够把纯电的架构的优势体现出来。我们给它一个昵称叫双舱小房车。
2: 乐道 L80 的发布是蔚来以合肥为中心布局产业链的又一里程碑。目前蔚来在安徽的合作伙伴已从3年前的约60家激增至目前近150家，从神机芯片总部落户合肥经开区，并获得合肥国资超22亿元融资，到整车先进制造，合肥已成为蔚来技术下沉和成本控制的最强后盾。
4: L90、L80、L60当然都是在我们合肥制造的啊。我们现在这个从整个供应链的角度来讲，也都是越来越以合肥为中心去这个构建我们整个的供应链的体系。
2: 从国轩高科的一项项材料制备突破，到未来的一台台整车下线，再到近期超100亿元的先进光储产业基地动工，合肥正以全链路思维在新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赛道上疾驰，向国际一流新能源汽车之都加速迈进。在这次全球科技大会上，多位国际嘉宾对合肥的产业生态给予高度评价。
5: 合肥让我非常嫉妒，所有的滴滴都是电动的，而且非常快，非常便宜。
6: 我来自哈佛大学，我第一次来合肥是在2019年，所以这是我第二次。我喜欢这个城市，在这6年里，它一直在蓬勃发展。
0: 充满动力的合肥城不断给各位更多惊喜。18号，从市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合肥新桥机场 SE 号线两大关键工程通过验收，意味着离建成投运更进一步了，影响了合肥合肥通江达海航空先行，也就是坐着飞机到合肥乘坐 SE 号线就能直抵合肥市中心。这次是在建设部门的统筹部署下，市建筑质量安全监督站全程靠前监督，严把验收关口。 SE 号线110千伏主变电所系统集成标子单位工程和风水电安装装修总承包一标二标，总共6个站的子单位验收相继通过。SE 号线的相关工作是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啊，当然也不完全是没有问题。针对验收中发现的细节问题，市治安站现场督促各参建单位举一反三，真正做到验收一次提升一批，规范一类，为 SE 号线建成投入运营做好保障。随着合肥新桥机场 SE 号线通车运营进入倒计时，长丰线积极实施复绿和增绿的行动，用大块面复绿与微空间精雕相结合，推进 SE 号线沿线绿化提升工程。未来这条基本上走高架走的线路就能看到整个长丰县城的绿意盎然。同样来自合肥轨道的好消息，合肥轨道自行车能够上地铁，您只要满足相关的条件，从4月份开始，合肥轨道已经正式在地铁5号线试点自行车进站乘车服务了。
1: 为完善城市交通路网体系，满足市民休闲出游、短途通勤的多元需求，今年4月起，合肥轨道交通正式在地铁5号线试点自行车进站乘车服务。目前这项便民举措已试行满月。
2: 在合肥地铁5号线渡江纪念馆站，骑行爱好者周晨带着自行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通过专属流程安检进站乘车，轻松开启城市骑行之旅。
7: 以前我们到车湖边骑行的话需要打车或者别人带着我去，现在自行车能进地铁站了，很方便又很省钱。
8: 五号线南段紧邻巢湖绿道、鹿港公园等景点，配合着环巢湖自行车骑行大赛等活动，让市民朋友轻松解锁轨道加骑行的服务新体验。
2: 合肥轨道交通推出的轨道加骑行友好服务，首期试点覆盖地铁5号线全线及所有换乘站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实行一人一车同票专属乘车制度，单趟每人每车20元。
8: 目前的仅限单座纯人力驱动的自行车，不支持电动助力车、电动自行车。车辆尺寸方面，轮径不得超过28英寸，整车的长宽高之和不得超过1.8米。
2: 该项服务试运行1个月以来，预约量持续增长。合肥轨道还配套升级便民设施，在5号线的渡江纪念馆站、盛大站打造了2处骑行微驿站，全方位保障服务体验。
0: 接下来关注到长三角光源进行集合，长三角大科创光源类联盟产业对接会最近举办，会议会推动长三角地区光源类大科学装置的共建和共享，持续打通大科学装置和市场需求的双向对接。而这场会议就在5月19号昨天在合肥成功举办。
9: 你能想象吗？国之重器与我们生活有多近？
10: 而材料研究恰恰是光源的看家本领，
11: 其他的都代表着未来的

0: 号，长三角大科学装置光源类联盟产业对接会在合肥科大硅谷举行，吸引了长三角的储能、新能源、新材料等30多家企业交流对接。
1: 从辐射光源给我们最前沿和最强有力的表征技术的支撑，会让我们的固态电解质材料包括电芯技术的迭代会更加快。
2: 通过这个同步辐射装置，我们发现在锂电领域有非常多的一个应用，只要发现了问题，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手段来改善它，来解决它，反向的提高我们产品的竞争力。
0: 同步辐射是储能电池的超级微观显微镜，可以加速材料与结构迭代。这场会议实际上是为了前沿科技发展牵线，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支撑。
3: 国家投资建设光源，在整个的光源的能区的布局、方法学的布局方面是有一个互补作用，所以我们也是通过希望联盟的这种形式，能够把光源本身就形成一股合力，能够更好地发挥光源对产业创新的支撑作用，让企业带着问题来，带着答案走。
0: 如今长三角已建成再建二代、三代、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大科学装置，为生物医药、新材料、集成电路、新能源等提供了极限表征能力，硬核支撑产业技术攻关与创新发展。
4: 时隔二
5: 最近，教育部又正式公布了2025年度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的结果，在2026年度即将落锤。合肥师范学院的3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新增专业可以从2026年开始招生，分别为食品营养与健康、足球运动以及时尚传播3个专业。其中这个食品营养与健康是工学专业啊，足球运动是教育学专业，时尚传播是文学专业。所以你看，现在我们会不断的发现很多高校会新增专业啊，砍掉老专业，新增全新的专业，很多更多是结合市场所需啊，结合时代所需和实务规划所需。你像食品营养和健康专业太有必要了啊，这个融合食品工程和营养科学的交叉优势，所以它是一个工学专业，也贴合安徽大健康产业的需要。那足球运动专业呢，是充分发挥学院在相关行业协会中的平台优势，注重学生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的融合表现。那像合肥师范学院的学子近年来在国内外的足球比赛上表现抢眼，也充分展现了他们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出色的竞技潜能。时尚传播专业是安徽省第一个获批设置的本科特设专业，属于新闻传播学类的专业。大专业呢是深度融合了大数据 AI， 构建现代传播加文化创意加跨学科融合加面向现代服务业需求的人才链培养。比如说毕业生以后可以进入时尚报纸、杂志、广电、时尚频道以及时尚类的网站等新媒体行业进行工作。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招聘的启示。为了进一步扩充社区工作队伍，增强社区的治理能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高新区的各社区服务中心现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96名社区工作者啊，所以涵盖范围是比较广的。总共招的96名的具体情况，您可以关注到网页啊。不过在年龄这块还是比较宽泛的，年龄要求40周岁以下啊。那相对来说的具体细则，我们在这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在网上直接搜寻合肥市高新区社区招聘，希望各位都能找到合适满意的工作。

好，我们再来关注几条出行方面的温馨提醒。从今天开始，因为繁华大道的将军岭中路到福耀玻璃公司的北门段全封闭施工，影响80路和80路区间公交车的通行，所以从今天开始，以上两条的经停路线有所变化，像他们会从青翠路公交车站发车，这是80路，其中是将军岭中路到元亨大道耀华路、繁华路、耀华路交口以东400米处就会掉头。那另外是80路的这个停靠站点也是有所变化，大家可以关注。另外80路区间的条

0: 整是从铜锣寨路发车，就是华盛奥莱站，经过大前山大道，经过繁华大道到将军岭中路、元亨大道、耀华路、繁华大道，在耀华路交口以东400米处就会掉头，也提醒您注意了。再来关注一则好消息，这则好消息是合肥地铁的二号线店埠河站到肥东扶茶山景区的旅游接驳专线正式开通，这是地铁加巴士，也就是轨道和公交联动的产物。因为从这个店埠河本身就在肥东，所以到肥东的扶茶山会相对较近，而我们市民朋友呢，就可以选择坐地铁二号线到店埠河路，然后转乘大巴。周一到周五从店埠河的 B 口发车到扶茶山景区是8:30，扶茶山景区到店埠河站返程是晚间5:30。周六、周日和节假日呢，班次会更多，像早晨8点、8:30、9点都有，返程是晚间5点、5:30和6点钟。位置上车地点就在轨道二号线的店埠河站 B 出口50米的公交车站，可以直达扶茶山。大家可以关注合肥公交啊，上面有具体的购票方式，或者是滴滴当中的出行上有具体的购票方式啊，这种联动的出行更加便捷，而且票价非常亲民，巴士票价只要5元一位。好，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乡村。乡村振兴，产业为基，富民为本。针对江淮分水岭传统农作物种植效益偏低的现状，肥西县官亭镇精准培育金银花特色产业，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这个消炎止痛放到很多牙膏添加剂当中甚至直接泡水喝的这个金银花，最近金银花在肥西走出了大的富民之路，真正成为金和银，让老百姓致富了。
1: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富民为本。针对江淮分水岭传统农作物种植效益偏低的现状，肥西县官亭镇精准培育金银花特色产业，走出一条贴合乡村发展实际的特色富民之路。
2: 这几天，官亭镇金永社区的一处金银花种植基地里，漫山遍野的金银花含苞待放，村民们穿梭在花丛中，一会儿功夫，一个个空桶就堆满了金银花。
3: 6点多钟可就来摘了，有时候来4点多钟就来摘了。这一阵呢，庄稼可顶正了，又种好多好多亩。
4: 今年完了，好像大约在4块钱一斤，一上午的车就10斤开完，一天在8块钱，在100块钱呢。
2: 金银花又名忍冬，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痢的药用价值，尤其是因为适应性很强，耐干旱和水湿，对土壤要求不严，非常适宜在江淮分水岭地区种植。
5: 今年一亩子100斤干花是没问题的，像我们这种档次的话，应该能卖到5、6块钱，也就是一亩子能卖个5、7块钱吧。
2: 官亭镇是典型的江淮分水岭地区，降水量相对较少。从2023年开始，当地尝试金银花种植，去年第一次采收，今年进入丰产期。截至目前，官亭镇已经有11个村开始发展金银花种植产业，面积已经达到近1000亩，产品也越来越受市场欢迎。
5: 一个是就是金银花的这个绿茶烘干的，还有一款就是通过我们沈家埂的一个红茶，市场效率很好，红茶我们村里都脱销了。我们总产值的话，应该今年在500万左右。
6: 2023年开始到2020年，每年带动了9.15亿人次，去年集资金的收入是524万，金花也是我们集资金的一个主要收入之一。我们现在准备把金花打造我们的增值化、致富化，走出关岭，也走出肥西，走出安徽。
0: 好，美好的生活正在持续当中。我们再来关注合肥城区当中在雨水过后的合肥有哪些好去处。眼下合肥是忽晴忽雨，清风徐来，应该来说初夏还是蛮舒服的。在合肥蜀山区色季花海的3期公园，经过细雨洗礼，连片的树木愈发青翠欲滴，绿意蔓延，而繁花次第舒展，满目绿意簇拥着缤纷的花影，漫步期间十分惬意。从环湖大道色季花海3期北入口走进，眼前是豁大的一片无边的绿海，此时此刻什么都不用想，就坐在这儿听风声，然后再往前走呢，森中有林，能够绿意渐浓，仿佛进入了潘多拉的世界。

步栈道结合两边的树木啊，这里可以说是非常惬意，并且这是距离董铺水库最近的公园。很多朋友没有发现这株仙境啊，这片灵秀之地静静守护着一方水土，如同一片翠绿的城市绿肺，吐纳之间为都市注入清新和宁静，时而还能闻到鸟声。台阶尽头是一座自然古朴的观鸟亭，在这亭柳任微风吹拂脸颊，在这儿慢慢细品人生。这么好的地方推荐给您，从环湖大道色计花海三期北入口进入，向东500米到达白鹿滩景点，或者从宛山路西入口进入左转，沿主园路向东北方向步行1000米，可以到达白鹿滩景区。您可以定位导航白鹿滩或者是色计花海三期，没说我不告诉你哦，这处好地方。好，再关注到另一处好地方，初夏的合肥，奔赴的浪漫当中有蔷薇，不过现在还有风车茉莉。可能你会觉得风车茉莉是什么，我们没听说过，甚至有朋友看过风车茉莉的盆景，但是并没有看到合肥市区的风车茉莉。其实合肥有风车茉莉，就藏在老城烟火当中，可能是老巷的院墙旁，可能是公园的篱笆边，也可能是小区的围栏上。它喜欢顺着墙面肆意攀爬，柔韧藤蔓缠绕生长，把寻常角落都变成治愈的风景。小小一点，淡淡清香弥漫其间，混着的是茉莉和栀子花的淡雅，是独属于合肥的夏天味道。其实啊，风车茉莉学名叫做落石，也叫万字茉莉，因为它的字形像万字，五片洁白花瓣呈又旋风车状，那小巧而精巧，每年5到6月是花期，恰逢合肥初夏，上千朵上万朵小花簇拥，花量繁盛，星星点点，绿意盎然。当然好景致还有很多，也欢迎您去跟我们推荐，比如说拨打热线6350-9333，和更多朋友推荐合肥初夏好地方。而我要跟和朋友们推荐到的就是，此时此刻正是一年中吃荔枝的好时节，荔枝当中的早熟品种海南桂花香早就上市了，而现在在合肥市区你会发现来自广东的妃子笑更是新鲜直达，价格低至9.9元一斤，果实圆润饱满，晶莹剔透，入口爽口多汁。合肥市面上荔枝多来自广东、海南，最近热销品种是妃子笑，有的地方还有白糖樱和仙桃荔。400克的白糖樱荔枝是19.9元，900克妃子笑为19.8元，哎，相对来说价格是比较亲民的。清甜荔香吸满全城，夏日茶饮界也是紧跟潮流，很多茶饮界都推出荔枝系列的饮料产品。荔枝好处是能补充能量，健脑安神，开胃健脾，美容养颜，并且古书当中早有记载，还有去年的长安的荔枝，朋友们还记得吧？但是食用的禁忌是不能空腹，容易上火，严格控制量，成人每天最好是15颗以下，小孩每天也是5颗以下。好了，这是今天合肥大小事的全部内容，也是我们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稍后进一段歌曲广告，进入后半段，稍后继续聊，我们稍后见。

时间来到13:48，进入后半段，卢大姐拉家常。此刻呢，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点到2点，与您相约拉家常聊健康、喜人生，我是袁莹。此刻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朋友们开通当中，欢迎拨打。今天是周三啊，不过今天日子很特殊，520啊，可能您已经收到祝福了。但是我要去说道说道，今天不仅是5月20号哈，今天还是中国学生营养日，有多少人忘了呢？或者有多少人跟我一样，今天才知道啊，这是专属孩子们的中国学生营养日。你说我家娃缺营养吗？有的家庭会觉得小孩挺矮，个子不高，小孩不壮，有点瘦。却担心，其实比起一句甜蜜的情话，让孩子好好吃饭，吃对，营养健康长大，才是一辈子最走心的深情告白。其实中小学和青少年时期是孩子身体发育的黄金期，大脑发育非常关键，习惯养成也很关键。这个阶段营养摄入其实不只是填饱肚子，关乎什么呢？关乎这个孩子一辈子的饮食健康。从短期看，是身高、体格发育、骨骼生长，不胖不瘦，学习状态，上课专注力高，记忆力高，听课率高，体质上那就是免疫了，少生病少感冒，换气不娇气。那怎么办能够守护好孩子？

孩子的这方面的问题，很多人就说了，现在条件好，可娃越来越难带。第一个，主动参与食物选择和制作，很多孩子挑食，不爱吃菜，甚至对食物不了解，没参与感。很简单，你带着他去趟菜市场，一目了然，很多菜你认识，孩子不一定知道。然后从摘菜做菜开始，让他认识不同食材。不要担心厨房太热，不要担心餐具太烫，不要担心孩子不能适应。当小朋友自己吃自己亲手做的饭菜，甚至跟别人分享的时候，相信这就做到了他对食物的理解，慢慢认识健康食物，从小就建立科学的营养观念。第二个呢，就是把早餐吃好。早餐是孩子一天学习和成长的开机电量，不吃早餐空腹上学，孩子上午容易犯困走神，注意力不集中，甚至低血糖头晕。可以根据季节特点和饮食习惯，选择营养均衡又美味的早餐，比如全麦馒头、青椒炒鸡蛋、牛奶、半根香蕉，或者两片面包夹片奶酪、黄瓜片煎鸡蛋，或者酸奶加果仁。而小朋友爱吃零食怎么办呢？我们优先让他吃水果、坚果、原味酸奶做零食，少吃油炸、高糖、膨化食品，把零食当加餐而不是替代正餐。第三，就是天天喝奶，足量喝水，不喝含糖饮料，当然是禁止喝酒。牛奶是孩子补钙的黄金食物，我们昨天还在说中国人要补奶，我们的奶都不够啊，要喝500毫升一天，可能成人只能补到身体的90%，还有10%是缺口的。小孩每天要喝300毫升及以上的奶和奶制品，那当然是不是多多益善，我们讲如果小孩没有特殊问题又愿意喝，这个是没问题的，能够助力骨骼生长。而不仅要喝奶，还要喝水。我发现很多孩子是不爱喝白开水的，总觉得没味儿啊。当然你说你不喝白开水，你喝什么呢？喝饮料吗？无法有这个作用哈，肯定是白开水为主。根据年龄，每天喝够1000到1500毫升，夏天要多一点。拒绝含糖饮料，比如奶茶、可乐、果汁里面都添加糖，会悄悄影响他的食欲，甚至影响体重、牙齿、眼睛健康。多做户外运动，少看屏幕，每天要做1个小时以上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营养补得再好，可是娃娃在那坐着不动就白费，吃和动要平衡。每天保证1个小时以上的中高强度运动，比如跑步、跳绳、球类运动，既能消耗多余热量，又能增强体质，促进睡眠，减少看屏幕的时间。中小学非学习目的的使用电子屏幕，单次时长不能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时长不能超过1个小时。最后就是定期的测量，关注身体发育，定期记录孩子身高体重，可以对照生长曲线了解孩子的发育状况。不盲目追求我们中国家长的胖一点健康，也不用焦虑瘦一点就是营养差，只要体重在适宜范围内稳定增长，就是健康的信号。而发现体重异常增长或增长慢，那就调整饮食，必要时咨询医生或咨询相关的专家。所以你看，今天是中国的学生营养日，有多少人不知道和忘记了。与其今日表白，不如今天做一顿好吃的给自己家的娃。好吃的当中就包括健康二字。

此刻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各位开通过程当中，欢迎您的拨打。我们进入生活百科，关注完了孩子的健康，我们再来关注到全人群的健康。而这个全人群可能更有定义吧，主要就是指牛马，我们上班族。为什么呢？有没有种感觉，大家上完班回去很累啊，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大家特别喜欢刷手机视频啊，然后回家吃着外卖，手机放在前面，用一些无脑的事情来替代这个工作当中的烦闷啊，让自己一下子能够放松和释怀，会觉得特别的舒适。而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大脑其实啊很辛苦，我们要给大脑适当的放松，但是忙碌之余，你用刷短视频的方式放松身心，缓解疲惫，好像是很多人的日常，觉得很放松啊，十几秒的，对吧？然后就能切换短视频，看短剧，填补碎片时间。但是您知道吗？这些在悄悄消耗身体健康。

也就是有项最新的调查，短视频伤脑袋，这是因为它让大脑在毫无关联的内容间是不停的跳跃，搞笑的跳到历史的，跳到美食的，养生的，八卦的，轮番出现。因为是大数据推的嘛，每一次切换，大脑又要清空上一段思绪，理解全新的语境，重新集中注意力，这是一种强制刷新啊，就是特别累，很耗精力。

0: 段话。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宋重生就说，大脑天生容易走神，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跟弈秋学弈，一个孩子是心有鸿鹄之志啊，思源公主，但是有个孩子是好好上课，就为什么很多人是没法注意力集中，这很正常，因为大脑天生容易走神啊。你发现那些特别厉害的人啊，他可能真的是少数，就是大脑非常注意力集中的，当然大多数普通人啊都是容易走神的。所以短视频内容碎片很快啊，通过快速切换的内容牢牢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对大脑而言是一种短暂快速且过度的刺激。而当人习惯之后呢，会本能的倾向于这种碎片化强刺激的信息，以致达到这种即时满足。所以你对阅读对学习这种无法短期给满足的事儿，是无法集中注意力的。事实上，这种方式只能让碎片化的知识在大脑中是短暂停留，无法形成稳固记忆，更搭建不出完整的知识体系。选用时长大概为10分钟的内容，用一组以完整纪录片的形式展现，而另一组把它分割为7个零散短视频的方式观看。可想而知，纪录片很多人不爱看，枯燥；短视频喜欢看。可是您知道结果吗？观看完整视频的人对内容的记忆准确率高达60%，但是观看碎片视频的人仅为40%的记忆率了。研究人员通过眼动的追踪技术记录观看者的瞳孔变化和视线轨迹，结果发现短视频组在信息加工和记忆形成过程中呈现出较差记忆表现相关的独特模式。也就是说啊，看似是在看知识类的短视频，实则是被动接收浅层信息，很难形成扎实的知识储备。不要认为这是放松，这是阅读，这是学习，可能是在耗损精力。不同的短视频，它持续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人的行为由此得到奖赏并强化，慢慢大脑就会被短视频攻陷。人们在短视频内容评论区找到情感共鸣，听到贴合内心的话，短视频因此成为不少人安放情绪的避风港，让人消解孤独感。但是研究表明，短视频长时间看，包括看电子产品，会让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眼睛，有多少人中年之后视力还下降？按照道理不会，因为眼睛已经固定了，不再发育，但是还会下降，这就是因为电子产品看多了。手的关节日益的僵硬啊，比如说腱鞘炎，这是因为长时间握手机，拇指持续发力，手掌肌肉紧绷，易造成手腕劳损，诱发腱鞘炎。肠胃功能变差，因为很多人是边吃饭边刷视频，其实会影响肠胃的吸收，甚至引发排便不畅。颈椎负担加重，脖子有略向前倾的生理曲度，长期低头刷导致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大幅增加颈椎间盘承受能力。情绪低落，更容易抑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夜晚玩手机更容易让人情绪的低垂，心情不好，生物节律被打乱。人体对夜间光线敏感存在差异，夜间强光照射会扰乱昼夜节律，作息紊乱会诱发多种身体不适。哎呀，全坏无一好处，朋友们，那什么时候刷视频？我个人觉得就是不要养成长时间的习惯刷视频，偶尔刷这不要紧，如果没事就刷，没事就刷，不去真正阅读，可能你会发现阅读能力会下降啊，甚至各方面的综合能力会下降，甚至对这个世界的耐心都会下降。所以从今天开始改变，520，请你爱自己。好，结束今天的卢大姐拉家常，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明天与各位再相约，我们明天见。
1: 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能发电，能充电，能换电，还能喝咖啡买水果。近日，位于蜀山区南二环与合作化路金寨路高架交汇区域的一处长期闲置桥下空间迎来华丽转身，南二环光储充换检一体化超充站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不仅高效盘活了城市闲置地块，更成为集低碳补能、休闲消费、智慧停车于一体的综合性站点。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安徽将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组织全省各地108家重点文化单位和企业集中参展。本届文博会安徽馆既有科大讯飞、林次方机器人等硬核科技，也有黄梅戏、徽墨、宣纸等非遗活态传承，突出文化加科技融合。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今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在定点药店只能购买白名单内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保健品、化妆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支付范围。记者从今天在四川宜宾举行的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获悉，最高检决定于2026年5月到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当地时间5月19号，阿联酋国防部宣布，在过去48小时内，阿联酋防空系统成功探测并击落了6架企图袭击该国平民和重要区域的无人机。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并摧毁了这些敌方目标，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也未对重要设施的安全造成任何影响。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队规模回到了2021年的水平。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白天阴天，西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

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有

0: 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它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0: 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 S90 无核高速肥东支线项目首次引入无人驾驶智能化摊铺技术，目前正全速推进沥青路面施工，向着年底建成通车的目标加速冲刺。记者从省发改委价格监测局了解到，近期我省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市场价格总体平稳，猪肉蔬菜价格持续保持低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昨晚在广州举行。今年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举办主题日、主题月等系列活动，联动相关行业组织、公共文化单位、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以及铁路、航空、金融、通信运营商等单位，广泛开展文旅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宣传等活动，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措施。据央行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5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3.0%， 五年期以上 LPR 3.5%， 均与上月持平，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 11.5 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英国方面5月19号援引相关追踪数据显示，5月11号到17号至少有54艘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而前一周仅有25艘。英国方面消息指出，尽管美国继续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但上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运量显著上升。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西北风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9度，预计21号多云转阴天的天气。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3: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4: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5: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大家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首先我们看到最近的热点聚焦啊，海外方面的消息还是比较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新的开战威胁，称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措施，并透露自己一度距离批准军事打击仅剩一小时，但最终决定暂缓执行。消息称呢，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伊朗军方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该国发动攻击，伊朗将开启新的战线。通胀担忧重燃呢，全球的债市陷入新一轮的动荡。周二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了5个基点至5.12%，创2007年以来的新高。2年期收益率呢升至4.11%，创2025年2月以来的新高。巴克莱和法国巴黎银行警告呢，由于高企的能源价格持续推动了通胀的预期，债券抛售呢可能尚未结束。国内方面，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了外交访问之外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工信部就业促进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的全体会议强调，要落实洛西新一轮的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防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以及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务等传统制造业的就业规模。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的前沿标准，根据了解呢，相关单位已经研究制定了算力并网池化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国家指导性技术文件12项，编制高质量数据集成建设格式分类质量测评等国家标准7项，启动本体模型算电协同等标准研究10余项，为我国的人工智能发展牢筑数据根基。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通知，指出2026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助力经济持续稳中向好，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国家发改委印发了法治护航民经济行动方案，要求扎实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招投招

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整治，保障民营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股市方面，我们看到了哔哩哔哩一季度的净营业额总额达到了74.7亿元，同比增加7%，毛利率提升至37.1%，已连续15个季度持续提升。净利润呢为2.02亿元，同比扭亏为盈。经调整的净利润为，5.85亿元，同比增加62%。另外，国产巨头长江存储启动了上市辅导啊。根据证监会网站的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湖北证监局办理的辅导备案登记，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人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9:23会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我们看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会啊，部署落实修订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会议强调各地要严格落实产能去化措施，推动生猪价格合理回升，促进产业稳定健康发展。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个人账户使用的监督管理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通知指出，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户，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等，以及隐形眼镜、按摩设备，还有像是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另外，国际市场调研机构英富曼发表了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 AR 云市场总规模达到567亿元人民币，其中呢，阿里云在两大领域都位居第一啊，总份额上从上半年的35.8%上涨到了38.1%。海南省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将自2026年6月20号起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号。措施明确支持优质 OPC 社区高质量发展，每年评估遴选1到3个优。

制的 OPC 社区，省财政给予最高800万元一次性的奖励。厦门呢出台了6条住房公积金的措施啊，助力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其中呢，对于多子女家庭在厦门市购买第二套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按照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利率执行。联合国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升温，那么并加剧了全球不确定性。此次危机的影响极不均衡，发展国家承受最为沉重的冲击。目前的2026年的全球增长，全球的经济增长预计为 2.5%， 较今年一季度预测下调 0.2%。日本的第一季度 GDP 环比增长 0.5%， 高于市场预期的 0.4%， 明显高于2025年的第四季度修正后的 0.3% 增幅。按年化计算呢，日本的 GDP 增长将达到 2.1%， 超过市场此前预期的 1.7%， 显示了日本经济复苏动能正在逐步改善。好了，看看时间，9:27，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巢湖水业多措并举，保障供水稳定。为保障巢湖市居民用水稳定，巢湖水业供水抢修服务中心持续开展全市供水管网检漏巡检工作。近期运管科以完善 DMI 分区计量建设为契机，统筹多班组协同配合，针对市政管建、溢漏区域及老旧小区开展细致摸排与徒步听漏，全力保障供水设施安全运行。夜莺听漏队重点对市政管网溢漏路段及老旧小区开展徒步检漏，作业过程中队员沿管线走向逐段排查，针对疑似漏点区域，在白天行人车辆噪声干扰较大的路段，灵活运用听漏仪等专业设备仔细甄别，确保检漏工作全覆盖无死角。巡检班按计划分区域对市区及安潮经开区市政消防栓开展普查，逐一进行起壁测试、试水检测及水压检测，同步留存影像资料，更新完善消防栓台账，对巡检过程中发现的漏水、损坏等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并对后续维修工作全程监督。此次管网检漏巡检工作既体现了运管科对供水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彰显了队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坚定决心。通过对全市供水管网及配套设施的全覆盖无死角排查，巢湖水业将进一步精准掌握巢湖市供水系统运行状态，为市民提供更优质、更安全的

0: 供水服务。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2: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1: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2: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3: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16:43，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河北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每到520啊，朋友圈就自动的切换成了浪漫的内卷模式，晒鲜花的，晒红包的，还有照片一波一波的。但错过朋友圈的热闹之后啊，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醒悟，比起脱单，脱贫才是年轻人最顶级的安全感。别人在晒鲜花红包啊，你在默默的攒下备用金，积累自己的财富值，规划好每一笔收支。别人在期待甜蜜的告白，你在期待余额的上涨，存款的翻倍，日子越过越好。所以520啊，不妨给自己写一封情书啊，或者是送自己手动存入的520块钱、5200块钱都可以啊，在今天呢做一个存款的计划，我相信送给自己最有力的安全感了。另外呢，也来说一条关于我们的医保权益的非常重要的话题啊，因为很多人习惯去药店刷医保买牙膏啊、纸巾、保健品，相当于把医保当成零花钱用。昨天呢，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发布了新规，明确统一白名单制度，医保个人账户的钱只能用来买合规的药品、医药器械、医用耗材，所有的日用品、护肤品、保健品、零食等非医疗用品一律不能刷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看似限制变多了，其实是堵住了漏洞啊，让医保的资金真正用在看病买药的刚需上，保障大家的医疗权益。其实在菲尔上节目之前，因为胃非常的疼啊，最近一直是急性肠胃炎，我还用这个京东的闪购去买了这个药，其中呢就有这个医保的支付方式啊，去勾选一下就很方便了，但是呢运费啊还有包装袋呢是要额外支付的。甚至有的时候我发现用医保从线上购买啊，比直接去药店买要便宜，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常用药的话可以从线上去看一看。其实关于医保个人账户啊，这几年变优化了改变不少次了啊，除了这次白名单制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啊，医保每月划到卡里的钱比以前

0: 少了。以前职工医保缴费分两个部分，个人缴的钱，单位缴的一部分钱都会划入到你的个人账户。从2023年起啊，全国推行了职工医保门诊的共济保障机制改革。改革之后呢，单位缴纳的医保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而是全部进入医保的统筹基金，只保留个人缴费部分划入个人账户。简单的说，就是你自己的扣的钱，医保的钱啊，全部进入自己的卡里，公司帮你交的那部分呢，不再进个人的卡，转为公共的报销资金。所以呢，个人账户每月入账会减少，也就是大家说的缩水。但其实这笔钱并没有消失啊，而是变成了门诊的报销、慢病报销的保障资金，用来给大家看病报销。不过呢，随着医保政策的变化，不断的优化，一些谣言也随之而来。比如说有人谣传呢，说这个医保的个人账户要取消，卡里的钱会清零。那菲儿在这里回馈大家啊，就是这个个人的账户绝对不会取消，你账户里的历史余额以及后续新入账的钱全部归个人所有，不清零，不作废，可结转，可继承。继承这条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第二个误区就是以后看病会不会更贵啊？相反，普通门诊几乎不报销，变成常态化报销。从对于长期住院的跑的人来说，开销只会更少，不会更多，只是很少生病去医院的人暂时感受不到福利而已。但是你的医保是可以继承的，被子女继承的，即使你这一辈子身体都很健康，没有用到医保卡里的钱，医保卡也会可以一起给子女继承下去。另外呢，就是有一个误区，就是家庭共济是不是只能同城用啊？其实2026年的新规已经实现了全国跨省家庭共济，异地父母、子女、配偶都可以绑定使用，不用转移医保。实话说呢，过去的医保模式有些不公平，身体好的年轻人攒了一堆用不上的余额，要是能从个人账户里取出来倒也好，取不出来的话呢，就是一笔流动性极差的闲钱。而老人呢，慢性病患者是体弱的人，又看病的又不够花，门诊费用全部都自付。那新规呢，就把分散的小钱集中起来，做成了全民门诊保障，大病小病都用得上，连自费流感疫苗都可以用医保的个人账户支付。短期看少数人的小福利消失了，但着眼于长期啊，医保的兜底保障更靠谱了。好了，我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今天的最后一小节，和各位一起来看到的是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我们看到银河证券呢，认为在 A 股的市场震荡上行，创业板指刷新历史新高。

这个聚焦主线的一些机会啊。配置机会呢，我们可以关注到的是坚守科技景气核心主线 TMT 与中油制造呢是修复的主攻方向，半导体、其他电子通信设备、航海装备、电池等板块表现较优，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部分热点高位分化，内部轮动特征或将显现，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等相对滞胀的板块获得资金关注。第二关注点呢是修复动能向资源品和部分消费服务扩散，包括享受益于 PPI 回升和涨价逻辑的基础化工、有色金属、建筑材料、钢铁等板块，同时消费细分领域受益于景气修复与政策支持。同时呢，重视防御性底仓的配置价值，关注煤炭、金融、公用事业等。好了，看看时间，15:57，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了解到，即日起到6月30号，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及违规收费问题线索。此次涉及违规收费问题线索征集，主要聚焦合肥市行政权力中介服务、行业协会、水电气等重点领域，重点征集行政权力中介服务等领域涉及违规收费问题线索。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主题为计量筑牢信任基石。据了解，2025年以来，全省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体系持续完善，新增186项，累计达4400项，位居长三角区域第二位，全国前5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中医药。

0: 管理局等10部门日前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了解，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制品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完善行风治理长效机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乡村遗产旅游绿皮书《中国乡村遗产旅游发展报告2026》昨天在北京正式发布。报告立足系统性保护要求，全面梳理2025年度农业文化遗产、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实践，为乡村振兴与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学术支撑。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哈利德19号说，马方已向挪威正式提出索赔，要求后者为单方面取消一项导弹系统军购合同的行为赔偿马方超过$2.5亿的损失。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根据法国2023年颁布的七年预算安排，法国2024年至2030年国防预算总额为4000亿欧元。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合肥地区阴天，西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白天，阴天转阵雨或雷雨。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阴天，西北风3级，最低温度19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24度。预计明天到22号白天阴天转阵雨或雷雨。
3: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

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各位好，傍晚的5:10，这里是881晚高峰，我是何方，
1: 我是袁来。
0: 在长三角，一些曾经是边缘地带的审计毗邻地区呢，如今正奋力转型为一体化改革的前沿阵地。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今天召开，区域一体化进程又走到一个审视成果共绘蓝图的节点。那么如何去破解跨域治理当中谁受益谁付出的利益分配难题，如何真正消除行政边界的阻隔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长三角近20家广播媒体共同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第三篇，共生长三角，无感的边界，有感的生活。
2: 我觉得红房子是妇科专科嘛，所以我每次做检查都会选择来这边。之前我一直在我们当地的。
3: 昆山的王女士如今已习惯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青浦分院就诊。这所源自上海市中心的妇产专科医院，不只是把优质资源搬到青浦、嘉善、吴江的交界地带，更通过跨域医联体检查结果互认、医保一码通等制度创新，让长三角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线城市的医疗服务。从医保异地结算到技术帮扶，再到学科共建，红房子青浦分院用2年多的时间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也让区域内的服务水平同质化提升。能做到这些，靠的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作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示范区从三省市交界的地区边缘跃升为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改革前沿。

0: 研，已累计形成161项制度创新成果，推出61项向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清单，一项项从无到有的突破，回答了跨域治理中的深层难题。跨域联通不只体现在一座座医院、园区的建设上，更渗透进毗邻城市的重大基础设施里。在安徽、芜湖、宣城两市打破行政壁垒，共同投资建设吴宣机场。五年来，该机场累计旅客吞吐量约400万人次，成为安徽融入长三角的关键支点。值机员许乔红见证了机场的人气变迁。
1: 最大的变化首先是旅客量和航线的快速增长，我们的实际旅客量翻了好几倍，能感受到吴宣机场的人气越来越旺。
0: 机场的共建共赢模式初步回答了谁受益谁付出的核心问题，两市按投资比例分享税收与航线收益，并联合成立机场管理公司，这为跨省交通设施的成本分担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2: 交通设施的同城化让地理边界逐渐淡化，但要真正消融经济边界，还需跨省产业链的深度咬合。在湖州长三角产业合作区内，蓝玉视觉科技项目建设热火朝天，这个总投资 3.36 亿元、年产2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膜片的项目，自去年11月从上海飞来后，已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董事长廖卫军说，选择湖州是他们落子长三角的最优解。
3: 我们其中的一个客户，比如说是飞利浦，它其实离这里也就不到200公里。还有一个客户是京东方，在合肥，差不多也是在200公里的一个范围。你比如说到宁波港啊，它也是差不多200公里范围，所以这两个位置也是非常方便的。
2: 在不到200公里的半径内，研发与制造跨省分工正成为越来越多长三角企业的日常。自2022年成立以来，湖州长三角产业合作区主动承接上海、江苏等地的产业溢出，累计落地长三角项目近150个，归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超 20%。长河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晓光：
4: 今年呢，我们主要还是打造我们长三角的数控制股，还有我们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作区和人工智能的新兴区，重点围绕我们的培大育强、招商引资、项目推进，还有科技赋能，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
0: 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区划分割和地方利益保护，长三角区域市场准入规则、监管规则、行业标准、资质认证等政策性壁垒，降低了资源利用、要素配置和流通的效率。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副院长于洋指出，省际毗邻地区最需要推进的就是共同体治理的制度化改革。
5: 要把跨界地区从行政边界的末梢变成区域治理的单元，重点呢是要建立起来统一规划、统一标准、联合审批、联合执法，还有很重要的是成本共担和收益共享的机制。所以示范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呢，把一些事情做成了制度，但是呢又不能简单复制机构和牌子，而是要复制其中的一些核心的方法论。
2: 放眼长三角，宁除宁马新型功能区、沪浙田园五镇、苏皖一地六县等省际毗邻区域都在加速推进深度合作，各地通过联合管委会、跨界联合合湖长制、毗邻党建及170多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实现规划一张图、生态共保联制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安徽省去年还专门出台文件，鼓励这些省际交界处在合作机制、利益分配等方面大胆探索，计划到2035年把交界地带建成一体化的重要纽带。与此同时，一个覆盖三省一市交界的协同平台也在加速推进，那就是苏浙皖省际毗邻协同发展区。作为长三角唯一涉及沪苏浙皖四地边界的区域，其涵盖南京、无锡、常州、宣城、湖州等地及上海市域外农场。该发展区在去年6月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被正式谋划，今年2月已纳入座谈会成果，正在打造成新的制度高地。
0: 当飞地模式从单向书写转向双向造血，飞地模式要真正走远，还必须回答深层次的利益分配问题。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连军伟给出了建议。
6: 要确定合理的利益分层比例，特别是要围绕飞地建设之前的投资额加招商激励等方式来确定合理的税收分层比例，让双方都得到利益最大化。 要按照产业链的思维

0: 通过捕猎强链共同来把飞地打造特色产业的一个集群。
1: 这种系统性的联动逻辑在更大的空间布局中已初见成效。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启动建设五年来，一河两带 GDP 从 2.3 万亿元增长到 3.3 万亿元，经济密度达到长三角平均水平的 4.9 倍，总部加腹地的联动模式正加速成型。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陈国忠展望了下阶段的联动方向。
2: 未来的五年呢，进一步的来深化虹桥总部加腹地基地、虹桥贸易加腹地物流、虹桥商务加腹地休闲这样一个联动模式呢，来促进长三角地区的数据、技术、资金的高效配置。
3: 当利益分配机制从一事一议升级为系统嵌套，省际毗邻地区就不再是政策洼地，而是制度高地。但制度创新是否成功，最终得看老百姓生活是否方便。在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林兰看来，真正的获得感恰恰来自对行政边界的无感。
4: 评价毗邻地区的治理，不能只看政府项目清单，还要看居民生活是否真的变方便了。所谓的无感的边界，不是没有行政边界，而是居民办事、上班、看病、上学、养老、消费，不再因为边界多跑一次、多交一次和多等一天。
3: 边界在行政区划图上依旧清晰，却在人们的日常感知中逐渐消隐。边界无感，生活有感，这是共生长三角最朴素的承诺。每个企业在跨省布局，每个员工在跨省就业时能否享有同等便利，就是一体化最真实的刻度。
5: 上古时代的尧想把地位让给一代圣贤许攸，而许攸是个以不问政治为清高的人，不但拒绝了尧的请求，而且连夜逃进深山隐居不出。尧因此更加敬重许攸，便又派人去请他，说如果坚决不接受帝位，则希望能出来当个九州长。不料许攸听了这个消息更加厌恶，立刻跑到山下的水边去掬水洗饵。许攸的朋友巢父也隐居在这里，这时正巧牵着一条小牛来给他饮水，许攸就把消息告诉他，并且说我听了这样不干净的话，怎能不赶快洗洗我清白的耳朵呢？巢父听了冷笑一声说道，哼，谁叫你在外面招摇，造成名声，现在惹出麻烦来了，完全是你自讨的，还洗什么耳朵，算了吧，别玷污了我小牛的嘴。说着巢父牵起小牛径自走向水流的上游去了。据我省朝县志记载，古朝城东城门有一方池叫洗耳池，池边有一条巷叫牵牛巷。相传5000年前巢父就是在这里批评许攸浮游于世贪求盛名的，而许攸也自惭不已，表示愿听从巢父的忠告。今天我们常用成语洗耳恭听的典故由此产生，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其他的一些新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实，落脚点在明。在合肥高新区，广大党员干部将课堂搬到服务一线，把整改落到实处，从赋能未来产业的最新成果落地，到呵护百姓健康的家门口驿站，一幅实干为民的生动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国内多模态生成式人工智能公司志向未来正式发布全球首个专业级 AR 影视创作协作智能体真赞，为专业影视创作团队提供创作新解法。
3: 我们围绕用户对 AIGC 需求最迫切的场景，推出了系列创新的产品，主要覆盖营销智能、影视创作、社媒内容创作三大领域，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4000多万的个人用户。

0: 4万多家的企业用户以及1000多家 OPC 团队。
1: 眼下，志向未来在多模态大模型领域已实现持续迭代与技术突破，围绕图像、视频、具身智能等关键领域，持续推进大模型技术创新和能力迭代，已形成较强的技术积累和产业落地能力。作为一家2023年才创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志向未来在高速发展中也曾面临应用场景落地难、算力资源匹配等成长的烦恼。了解到企业诉求后，合肥高新区从算力补贴政策对接到上下游场景对接，打出一套组合拳，为企业技术攻关扫清了障碍。
0: 高新区积极帮我们协调了非常多的产业的上下游，无论是从算力的供给以及到用户的需求的一个拉通，也帮助志向未来在整个产品研发和市场需求的覆盖上面能够得到了快速的一个发展。
1: 把学查改的成果转化为服务企业的应招实招，并接出了令人振奋的硕果。近年来，围绕量子通信、计算、测量三大方向构建完整产业链，合肥高新区已集聚量子科技产业链企业80余家，初步形成了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合肥高新区还不断深化场景创新，通过发布民生服务类场景清单等形式，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百姓家。在合肥高新区天乐社区服务中心，一座刚刚投入使用的 AI 健康驿站，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免费自助检测加 AI 健康分析加家庭医生联动，让居民有了满满的获得感。
2: 以前呢，想做个身体指标这个检测要跑医院，还要排队。现在在社区呢就能做，实在是太方便了。数据呢还能连手机，小孩在外地呢也能看到，这实时办到我们的信卡里面了。
1: 过去，部分社区健康服务存在设备老旧、数据不通、互动感差的问题。在学习教育中，天乐社区服务中心党委在侦查环节发现，老百姓对便捷智慧的健康监测需求迫切。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我们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这个驿站虽小，却是我们把办公桌搬到群众家门口，把问题清单变成幸福榜单的具体实践。
1: 从推动志向未来全模态模型架构与 AR 影视创作智能体的世界级首发，到天乐社区的 AR 健康驿站温暖守护，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内核，实干为民，开拓进取。随着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我市广大党员干部陈到一线，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真听、真看、真问、真做，真正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灵魂，建筑于行动，一个更有创新高度、更具民生温度的合肥正加速走来。
4: 来关注两条庐阳区的消息，以精准监督破理治理的难题，以作风建设护民生福祉。合肥市庐阳区纪委监委锚定城市精细化管理重点，下沉监督触角，紧盯民生关切，靶向整治城市治理顽疾，以有力有效监督赋能城市提质，惠及万家生活。
5: 城市精细化管理关乎民生福祉。近年来，合肥市庐阳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将城市精细化管理作为日常监督的重要内容，用监督绣花针穿起城市治理千条线，切实把治理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幸福感。
6: 出门的时候吧，就觉得这个小区的环境有一些很大的改善，然后就是电动车的停放也比较有序了，然后小孩放在小区里面自由的跑，我们家长在旁边的话也不用刻意的去关注一些电瓶车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之类的，就特别好，在这个小区居住幸福感是比较强的。
5: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占道经营、乱堆乱放、非机动车乱停放等顽疾，街道技工委开展嵌入式监督，发动党员、红色小管家等力量共同参与。对共享单车淤积、停放点设置不合理等问题，监督推动街道部门与运营商协调联动，科学规划停放区域。
7: 精细化管理以来，我们对这个流动摊点和占道经营这块一共清理了有80余处，然后还有个就是针对于非机动车辆乱停放阻碍行人通行，

0: 清理了大概也有1000余辆左右。其实对这块我们会后期会继续的加强那个巡查。
1: 老旧小区楼道杂物堆积、牛皮癣、小广告等也是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街道技工委通过随机抽查、实地走访等方式，督促各职能部门常态化开展行走杏林、清洁家园等志愿服务活动，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当场反馈，限期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问效，推动环境治理从突击整改向长效管理转变。城市精细化管理成效如何？关键在人，关键在作风。庐阳区纪委监委重点关注相关职能部门和社区干部在推进工作中是否存在推诿扯皮、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对工作推进不利、问题整改不到位的及时约谈提醒，确保精细化管理各项要求在基层落地落实。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城市精细化管理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持续加大监督力度，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以有力监督护航城市品质提升。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我们接着来说庐阳的新闻。最近呢，庐阳大数据产业园的法官工作室正式揭牌成立了，以庐法安商法治服务为抓手，将专业司法服务迁移至产业一线企业家门口，精准对接科创企业法治需求，全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区域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法治保障。

0: 我们非常期待大数据产业园法官工作室的正式运营，那它能把司法服务送到我们企业和我们研究院的家门口，就近咨询，快速普法，从源头上来化解我们企业成长的各项可能的纠纷和问题，帮我们降低法律风险。
1: 法院也是在今年5月份出台了企业法律风险20条这本指南，也是旨在为了帮助企业去防范这些高频的法律风险，采取了一个以案说法的方式，里面有具体的案例去向企业去详细的解读法律风险该如何防范。
2: 近日，鲁法安商法治交流活动暨大数据产业园法官工作室揭牌仪式在庐阳大数据产业园圆满举行。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为法官工作室揭牌。司法部门还现场为园区企业赠送鲁法安商企业法律风险提示20条普法手册。
1: 法律风险提示20条，我们是采取了一个以案说法的方式，里面有具体的案例去向企业去详细的解读法律风险该如何防范。
2: 据了解，该普法手册由辖区法院联合相关部门深入园区走访调研，梳理归集企业经营法律痛点难点，量身编制而成。
1: 指南也是旨在为了

0: 助企业去防范这些高频的法律风险。今年三月份也全面的对辖区内的企业进行了一次企业调查问卷，进行一个法制体检，之前还有深入企业去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和座谈，收集了一些企业的司法需求。
1: 手册内容直白易懂，针对性实用性极强，为企业合规经营、风险防范提供了专业可行的指导，切实把法治服务送到企业身边。
0: 平时可能在劳动用工方面，还有签订合同、合同的一些违约条款的设置，包括他们在合同履行当中的一些证据保全，还有就是在合同履约完毕之后的一个违约追责，还有在股东的一个出资责任和公司之后的一个对股东的一个追责方面、侵权方面，另外还有包括在公司遇到纠纷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清算责任，甚至一些对被法律追责之后的一个紧急应对方面，我们都有进行一个风险提示。
1: 与会人员还实地走访了香港理工大学合肥技术创新研究院、瑞控信两家园区重点科创企业，精准了解企业运营、科研成果转化及发展诉求，助力科创企业稳健发展。
2: 香港理工大学合肥技术创新研究院是在2025年的12月4号正式揭牌入驻大数据产业园。那我们大数据产业园的政策全、服务优、配置完善，政府与园区也是全程的帮办，精准的对接，创新氛围的很浓，办事效率高，是非常适合我们科创企业安心发展、快速成长的优质平台。
1: 作为区域科创产业极具核心载体，庐阳大数据产业园依托完备政策、贴心政务、完善配套，营造了浓厚的科创氛围，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流程精准化帮扶服务。
2: 我们研究院目前的孵化企业、高效成果转化项目的初创公司，非常需要我们的知识产权、技术合同、股权以及融资风险等法律的保障，需要我们的律师服务来解决我们企业成长全周期的法律问题。
1: 此次法官工作室落地园区，是庐阳区深化庐法安商服务品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打通惠企法治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举措。
2: 我们非常期待大数据产业园法官工作室的正式运营，那它能把司法服务送到我们企业和我们研究院的家门口，就近咨询，快速普法，从源头上来化解我们企业成长的各项可能的纠纷和问题，帮我们降低法律风险，规避一些经营的风险，对我们研究院来说意义重大。
3: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4: 太棒了，
5: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3: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6: 我来帮你，
7: 谢谢啊。
3: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3: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今天节目开始，我先说一段话，请大家听一听有没有读错的地方。我买了一件乍蚕丝的衬衫，透气凉爽。乍蚕丝错了，应该是做蚕丝。听众评判正确。木字旁右边放个初来乍到的乍，是个多音字，分别读乍和做。乍水是一个地名，在陕西省。做是树名，做树也就是栗树，叶子可以为做蚕。做蚕比桑蚕要大，将要变成蛹的幼虫，全身长有褐色长毛，吃做树、麻栗等等的叶子。土的丝是丝织品的重要原料，做丝绸是用做蚕丝织成的平纹纺织品，有光泽，适宜做夏天的衣服。听了今天的介绍，您不会再说乍蚕丝，而是说做蚕丝了，对吧？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欢迎回到八八一晚高峰。日前，巢湖市举办2026年全国防震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巢湖市安防办组织成员单位通过摆设宣传台、发放科普资料、现场急救教学等方式开展集中宣传，为市民送上一堂接地气的安全必修课。
2: 活动现场，防灾减灾安全知识手册、家庭地震应急3.0、天然气管道保护宣传手册、极端天气来临我们该如何面对等图文并茂的宣传资料成为抢手货。巢湖市发改委、应急局、气象局等部门工作人员一边递上资料，一边耐心解答市民关于地震安全、燃气安全、极端天气避险等咨询。在巢湖市供电公司展台前，工作人员手持宣传册向市民讲解高压线下安全注意事项。
3: 今天我们就主要宣传一下我们那个保护我们的电力设施，因为随着现在的这个无人机使用越来越多，就是我们操作无人机的时候要远离我们的高压线路，保护我们的线路安全。那个高大机械作业的时候，安全距离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不能离它太近。施工的过程中有挖土这种行为的时候，要保护，注意我不要挖断我们的电缆，要防止我们的电缆被挖断，然后产生这个停电影响。
2: 活动中，爱巢社工席地急救演示格外引人注目。社工席华兰跪地进行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演示，并向围观群众讲解动作要领。为了让市民更直观地感受到胸外按压力度和节奏，活动还邀请多位市民现场体验，社工手把手指导调整按压力度。据了解，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巢湖市还将结合线上线下多种渠道，组织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教、隐患风险排查整治、应急避险演练以及线上竞答活动等系列活动。
4: 目的就是通过我们那个宣传，使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一些必要的防灾减灾的一些常识，对我们下一步的自然灾害的防范基本技能这一块，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把握。
5: 那么最近呢，合肥市公安交管部门在城区的部分公厕周边试点设置了如厕专用限时停车位，洛阳区交管大队积极落实，有序推进。
6: 开车出行途中突遇内急，想停车又找不到合规停车点位，是不少驾驶员的出行难题。为切实解决市民出行途中如厕停车难问题，近日合肥市公安交管部门在城区部分公厕周边试点设置如厕专用限时停车位，庐阳区交管庐阳大队积极落实，有序推进。此次试点泊位均设在路口公厕周边显眼区域，地面施画专用停车标线，配套设置统一指示标志，清晰标明用途及限停15分钟管理要求。
7: 支队呢，在这一块也予充分的考虑，所以从4月份开始我们在全域范围内进行排查，就是符合施画入厕车位的这个公厕，我们都排查好了。先期试点呢，我们也试点了这个5所公厕，画了这个5个位置。
6: 15分钟的限时停放标准由交管部门科学测算确定，既能充分保障市民如厕基本用时，又能杜绝泊位被长时间占用、挪作他用等情况。
8: 非常方便，非常便捷，尤其是对于我们像这种网约车司机来说，就是随便，比如说有一些内急啊啥的，很容易找到一个地方。不然的话，很容易出现一个就是，你找到厕所了，但是没有停车位，很容易违章。要不然就是你找到停车位了，厕所离这个1-2公里之外，你很不方便。
6: 下一步，区里将结合辖区道路条件和群众需求，适时优化完善，按需增补点位，以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民生微举措，不断提升城市服务品质。
7: 入厕车位，那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用来入厕的。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驾驶员，如果把这个车位真正利用起来，如果结合实际需要，发挥这个入厕的这个车位的功效。如果您不是入厕的，请您不要占用。
1: 近日，合肥市逍遥津小学联合合肥市赖少奇艺术馆开展“方寸藏书卷雅韵，一版书香润初心”的藏书票拓印公教活动。作为安徽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徽派木刻版画传承校，学校长期深耕版画美育，打造特色艺术教育品牌。活动面向。

0: 我决定我以后也要做出一个我自己满意的优秀的作品。
1: 在实践体验环节，版画社团学生担任小助教，与美术教师共同指导现场家庭完成拓印创作，沉浸式感受传统版画的独特韵味。活动将非遗传承、美育实践与家校互动有机结合，充分展现学校版画特色教学成果。
2: 我现在已经六年级了，学了六年了，我也是要毕业了，对这个版画有很深的感情，现在很不舍。今天看到这么多名家的作品之后，我也感觉这个版画是很博大精深的一个文化传承，所以我决定以后要好好学习版画，把这个传承下去。
3: 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特意做了一幅关于母亲节的版画，想送给妈妈。
1: 此次活动进一步深化非遗美育落地，提升家校协同育人实效。未来，逍遥津小学将持续依托管校合作平台，丰富艺术实践活动，让新徽派版画文化扎根校园。
4: 传统文化木刻版画的安徽省传承校，也是我们合肥市鲁美校园。传统文化木刻版画的安徽省传承校，也是我们合肥市鲁美校园基地。我们也是作为木刻版画特色的基地校，我们同时也把这样的一个版画特色课程作为学校的基础教育成果进行了申报，也获得了合肥市基础教育成果的一等奖。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西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白天阴天转阵雨或雷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

0: 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许的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0: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八八一晚高峰。最近呢，随着气温的持续回升，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各类农产品供应充足，那么蔬菜价格来到了一年当中的低位，市民的菜篮子实惠满满。水果市场涨跌互现，像西瓜还有荔枝上市量大，那么价格也是相对走低，而榴莲因为产区断档供应收紧，价格也是逆势上扬。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1: 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数据显示，上周蔬菜进场量环比小幅上升，达到了4500吨，整体价格呈下跌趋势。合肥周边地产的四月青、毛白菜、生菜等叶类蔬菜正值采收旺季，价格低位稳定。
2: 合肥周边的叶菜啊，像四月青、毛白菜，依然是一个供应量比较大，价格处在年内的一个低位，大概都是在1块钱左右。
1: 长途调运蔬菜价格同样稳中有跌，其中山东青椒批发价约1.8元每斤，环比下跌20%；黄瓜品质好的约1.5元每斤，较差的仅1元每斤。
2: 像黄瓜的话，也是山东供应量比较大的，同时像本地安徽省内阜阳也是有黄瓜在供应。
1: 水果市场方面，西瓜、荔枝趋势为量大价跌，西瓜上周日均进场量达600吨。主要销售品种还是以五子美都为主，批发价格在2.5元一斤左右，环比上周下跌了10%。
2: 海南、广东荔枝的话，上周的品种主要是妃子笑跟桂味，上周的批发价格的话，大概是在9块到10块钱一斤。
1: 备受市民关注的榴莲则出现量减价涨的态势，目前泰国榴莲日均进场14吨，环比下降54%，批发均价35元一斤，环比上涨16%。
2: 泰国东部榴莲上市期基本结束，并且的话，上周的话，泰国产地雨水比较多，短期的话，像泰国南部榴莲还未上市，预计的还有一周左右才能上，所以的话，造成了它价格的一个上涨。
3: 5月18号是第16个全国血管健康日，518这个数字呢，有着特殊的健康含义，它对应着正常人血液总胆固醇含量的异常临界值。设立这个特殊的日子，是为了呼吁大家重视血管健康，守护好我们全身的生命通道。那么应该如何科学的控制呵护好我们的血管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
1: 下午2点，在广瑞医疗杏园门诊部，41岁的患者翟坤南正在咨询问诊。
4: 吃过晚饭之后啊，容易头晕，然后还有全身有没有力气。
1: 血管遍布我们全身，大大小小连接起来，总长度约有10万公里，是维系生命的生命线。它一头连接心脏，一头延伸至全身各个器官，负责输送氧气和营养，排出身体代谢废物，一旦血管出现堵塞、老化、心梗、脑梗等致命性疾病，就可能悄然降临。很多人认为血管问题是老年人的专属病，却忽略了血管损伤是日积月累的结果。
5: 各种不良生活方式的影响会加速血管壁的变硬、变厚、失去弹性，迟迟就会容易发生各种血管病变，引起急性心肌梗死、脑卒中，具有很高的致死率和致残率。
1: 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控制维护血管的健康呢？
5: 避免暴饮暴食，吃饭七分饱，多吃让血管减负的食物，比如山楂、燕麦、大豆、金桔、红薯、大蒜、洋葱等，多吃鱼菜，同时切忌美食，摄入食盐量不能超过5克，适量的运动，比如跑步、散步，一定要戒烟。

0: 究，还要有保持充足睡眠。
1: 医生提醒，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每年的体检中一定要包含血压、血糖、血脂的检查，这是及时发现血管问题的关键。一旦检查结果出现异常，要及时调整生活方式，必要时前往医院就诊。坚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更好地守护血管健康，远离各类血管疾病风险。隋朝初年，由于越国公杨素破陈有功，加之陈国乐昌公主才色绝代，隋文帝就乱点鸳鸯，将她赐给杨素做小妾。杨素对乐昌公主十分宠爱，然而乐昌公主却终日郁郁寡欢。原来她与先前的驸马徐德言两心相知，情意深厚。陈国将亡之际，两人洒泪分别，并将一枚铜镜一劈两半，二人各藏半边。当时徐德言对乐昌公主说，如果你真的被掠进富豪人家，就在明年正月十五那天将你的半片铜镜拿到街市去卖，假若我也幸存人世，那一天就一定会赶到都市，通过铜镜去打问你的消息。一对恩爱夫妻在山河破碎之时，虽然劫后余生，却受尽了离散之苦。好不容易盼到第二年正月十五，徐德言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赶到都市大街，果然看见一个老头在叫卖半片铜镜。徐德言哭泣之余题诗一首，托老人带给乐昌公主。诗是这样写道的：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乐昌公主看到丈夫题诗，想到咫尺天涯难以相见，更是大放悲声。杨素再三盘问，才知道了其中情由，她立即派人将徐德言召入府中，相见之余两人感慨万千。杨素见此情此景，让乐昌公主就此赋诗一首，于是乐昌公主吟道：今日何千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艳做人难。杨素听后非常感动，于是决定成人之美，把乐昌公主送还给徐德言，并赠资让他们回归故里养老，所以就有了破镜重圆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3: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我们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我觉得很多人和我们都一样，听过现在很多广告语说的都很离谱，比如说全网最低、销量第一、效果惊人等等。比如说大家现在刷手机去网购，这类夺人眼球的宣传语可谓是随处可见。据了解呢，不少商家在第一、top one 等这些荣誉上玩起了文字游戏，有的啊甚至是为商品量身定制的萝卜坑式的排名。那么这些所谓的第一 top one 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有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了牙膏这两关键词，结果就显示有四个品牌五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有的标榜是榜单第一，有的自封是销量冠军。但是仔细去拆解，这些所谓的第一背后均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比如说第一款是烟酰胺美白牙膏去牙黄渍，这个细分类的销量第一。第二款是18-12岁成人防蛀金榜的第一。第三款则是益菌清新口气成人榜冠的第一。第四款是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的第一。各有各的不同啊。
4: 是的，只要把这些修饰词加的足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定制一个冠军奖杯。那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引证方式，

0: 被监管部门称为萝卜坑式引证。换句话说啊，这一类萝卜坑式引证的热销榜单呢，就是通过多重限定词将范围缩小至最小，甚至可能呢是为商家销售的某一款产品量身定制的。除此之外，其他品类的商品均不适用。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一队队长果树表示呢，他们挑选了一款看起来很亮眼的数据，或者类似 top one 等等绝对化的表述，但是呢将适用的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藏在小字的隐藏位置当中，影响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对萝卜坑式证明的 top one 等等宣传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的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1: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市场监管所陈彤说呢，我们第一时间向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并且明确了两个核心整改要求，把销量第一这几个字主语宣传和支撑它的统计范围、数据来源还有统计周期等关键信息调整成醒目的字体，让消费者一眼就能够看全所有的信息。第二呢，就是如果商家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证明它是所谓的销量第一，那么删除这个夸大的宣传语。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广告处副处长何路易则是认为啊，集中清理整治误导性的大小字的宣传、萝卜坑式的绝对化的用语的广告，为规范标注广告中的提示用语以及规范使用广告引证内容等五方面的突出问题，明确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合法，不得引用虚伪、伪造以及无法验证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0: 是的，近年来利用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进行营销，也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维权案件。日前北京互联网法院披露了一起典型案件，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法官吴娇说，这起案件的原告李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品牌的音箱，花费了4434元，在商品的宣传页面和商品的标题里面呢，都标注了这款商品是具有360智能穹顶功能的，但是当消费者收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功能的设置是灰色的，没有办法打开。在涉案商品的网页宣传页面，记者注意到在商品主图、标题和详情页多处显著位置，商家均用大字来标注有360智能穹顶生产的字样，下拉页面很久之后呢，在下方不起眼的位置有一行小字显示，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360 SSM 功能，也就是说呢，想要实现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声场效果，消费者需要再额外的花钱买两个后环绕音箱。
1: 对，这种情况我觉得很多人也遇到过，比如说0.10元起，你以为是一毛钱，其实一毛钱的商品是没有的啊。
0: 对，
1: 吴娇还说呢，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这既是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有可能会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说接受到的服务和他预期是不相符的，进而产生像财产损失或者其他的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当中的诚信原则是相违背的。最终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定，商家是没有尽到全面、准确还有真实披露信息的义务，最终判决撤销合同。那么商家退还李先生货款4434元，并且承担退货的运费。在黑猫投诉平台，记者还注意到，涉及到向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投诉量正在快速增长。2024年是2726件，而到了去年，这一数字激增到了5272件，环比增长了93.4%。这其中呢，电商平台、还有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领域的投诉问题比较突出。专家强调说，互联网广告涉及的主体多元，产业链条长，平台企业应当切实强化内容审核与日常的巡查机制。
0: 从隐蔽的微缩文字条款到定制化的第一荣誉认证，再到高度仿真的数字分身技术，互联网广告违规手段正伴随着技术进步持续演变。在算法日益精准的当下，坚守事实真相，维护市场秩序显得尤为重要。必须要明确，互联网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守门人，既要享受技术红利，更要履行治理责任。唯有构建超前与技术发展的监督体系，才能使互联网广告回归其信息服务的本质，真正实现便民利民的价值追求。
1: 好，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条和健康相关的新闻啊。最近呢，榴莲是集中上市，很多人

0: 常喜欢吃榴莲，不过我们在享受榴莲自由的同时呢，也要看到它的禁忌和健康风险。最近呢，福建一位女子聚餐的时候，先是吃了两大块榴莲，又喝了约有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呢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这些严重的症状。榴莲配酒为什么会诱发危险呢？
1: 那榴莲加酒它的危害机制和头孢类的药物是类似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贾平平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和头孢类药物类似。榴莲果肉当中含有大量的硫化合物，这类物质呢会强力抑制人体内的乙醛脱氢酶活性。那酒精代谢呢是需要这种酶的，酶被抑制之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大量的堆积在体内，从而引发类似像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
0: 对，
1: 那它的积蓄呢会扩张血管，损伤心肌，抑制呼吸，轻则皮肤潮红、心慌、心悸、恶心、呕吐，重则血压骤降、呼吸困难、休克、呼吸循环衰竭，救治不及时可能危及生命。
0: 所以说啊，这种情况还是挺严重的。很多人要问了，吃完榴莲多久后才能够喝酒呢？贾平平提醒说啊，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避免接触任何和酒精相关的物质，包括像料酒、还有藿香正气水等这些含酒精的食品。过敏体质或是肝功能较差的人群啊，食用榴莲或是饮酒间的间隔时间呢，应该至少延长到3天啊，这样可能就是稍微好一些。万一啊。我们说的是万一饮酒之后误食了禁忌食品或是药物，发生了双硫仑样的反应，该如何去应对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立即的停止饮酒或是摄入含酒精的样品制品，就地的坐下或是平卧，头呢是偏向一侧，防止因呕吐或者头晕跌倒造成的二次伤害。与此同时呢，还要立即拨打120的急救电话，或是由他人护送前往最近的医院就医，切勿自行驾车前往。
1: 在社交平台上关于榴莲的创意吃法也是层出不穷，空气炸锅烤榴莲搭配芝士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专家提醒呢，榴莲高脂、高糖、高热量，再经过烘焙并且搭配芝士，热量会进一步飙升。患有糖尿病、肾病、高血压等疾病的人呢，尤其要当心啊。
0: 对，
1: 糖尿病患者呢，榴莲升糖的指数啊达到了49，容易引发血糖的波动。那肾病患者也要注意，高钾血症的患者需要限制摄入。过敏体质呢也要注意，首次使用呢需要少量的尝试，观察是否出现皮疹、瘙痒等等过敏反应。另外呢，还应该控制榴莲的食用量。健康成年人每天食用榴莲建议控制在100到350克之间。过量食用可能会增加脾胃的负担，引发腹胀等不适。
0: 对，所以说呢，虽然很好吃，不过我们要控制量。很多人说我该怎么样去选择呢？这种成熟的榴莲在25度以上的环境当中长时间存放，果肉里的淀粉酶还有糖化酶的活性会急剧的升高，那么淀粉会快速的分解成糖，容易出现溶硫的现象，可能就会看到那种糊状。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要是看到榴莲已经是开裂或是这个剥皮了，那么优先选择冷藏柜存放的产品，以减少氧化还有污染。食用前呢，我们还是要检查一下榴莲果肉啊是否是出现了像有酒味啊、发黏、变色还有霉斑等情况，如果发现要立即的丢弃，因为它已经变质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要获取更多资讯，也可以下载合益 APP。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明天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

0: 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 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

0: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3: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合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

0: 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3: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有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2: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5: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4: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0: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

0: 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

0: 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2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5: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6: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7: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9: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0: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9: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0: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9: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1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下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潜入海底深渊远比

0: 探索太空更具有挑战性，因为我们的科考队员面临到的是高压极寒以及无尽的黑暗。那这些极端环境呢，没有能够阻挡人类探秘的脚步。前些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呢，抵达广州，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共同搜索一下全球深渊探索计划。
1: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共有37条深渊，每条深渊都有不同的历史、地质和生命现象。2022年，中国科学院深海所正式发起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希望联合全世界的深海科学家一起去破解深渊地质与生命协同演化之谜。本次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正是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旗舰行动之一，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重点考察太平洋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
0: 这次的联合科考呢，可以说是汇聚了6个国家83名科考队员，从方案设计到深潜作业，全都是中国标准，彰显了我们世界深海看中国的硬核实力。作为深渊探秘的利器，奋斗者号呢是身披新型钛合金战甲，依托神经网络优化算法，可以在海底复杂的地形当中从容巡航。这次的科考呢，累计下潜63次，50次突破6000米，创下了亮眼战绩。
2: 依托奋斗者号，科考队员在本航次期间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黑暗生命绿洲，喷涌出的地质流体造就了一整个生态系统，为全球化能生命长廊假说提供了关键证据。同时，他们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深渊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科考队员还发现了海底的地震遗迹，为认识地震活动如何重塑海底地貌和影响生物栖息地等提供了珍贵的原位证据。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次的太平洋穿越航次。那这一次的穿越航次呢，是咱们中国主导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所交出的一份硬核答卷。随着中国正在从深海的追跑者变为领跑者，未来啊，咱们将携手更多的国家持续挺进地球第四极，深海之下广袤未知的疆域正在为我们一步步照亮。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新华网的消息，全球首艘2.4万标准级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日前驶往东海北部海域开展首次试航作业。“东方智慧轮”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全船动力系统实现甲醇燃料全覆盖，兼具超低排放与高效运营优势。继续来关注，近日2026年 FLL 机器人世界锦标赛暨全球总决赛在美国休斯顿落幕。代表中国国家队出战的合肥巴中机器人团队，凭借卓越智慧与非凡创新，荣获本届世锦赛全球亚军。合肥学子站上了世界的巅峰舞台，为合肥这座科教名城赢得了新的国际荣誉。继续来关注人民网消息，中国青少年航天科普基地项目签约仪式最近呢，在肥东县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文化生态园举行。该项目集科普研学、科技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将打造成为权威性航天主题研学目的地，预计10月1日正式投入运营，有望成为全国首个青少年航天科普基地。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把目光转向医疗领域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沸石，就是那个沸腾的沸。它是一种止血的好材料，但是它也有缺点，就是吸水会发热，容易把人烫伤。最近中科院科研团队全新研发出了一款可控温的止血绷带，成功攻克了这个行业性的技术难题。
2: 沸石是临床上常用的止血材料，止血效果好，还不容易引发人体过敏，早已应用在医疗急救中。但它止血吸水时会释放大量热量，容易烫伤伤口，颗粒材质还可能引发血栓，不利于伤口愈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开发了具备控温功能的沸石类止血相变纤维绷带，就像给绷带装上了恒温缓冲层。它材质柔软，贴合创面，止血效果比传统敷料更好，同时完美解决了传统止血材料容易烫伤伤口的难题。目前这项技术还在实验室研发阶段，下一步将开展活体实验继续优化。此次科研突破也为医用止血材料升级和新材料医疗应用开辟了全新方向。
0: 真的是为咱们的科学家呀好好的点个赞。科技的发展直接是带动了医学领域的发展，也希望哈我们的这个医学领域的科技发展能够造福于更多的病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举者难己，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俗语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意思是三个副将的智慧能顶一个诸葛亮，表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话说有一天，诸葛亮到东吴做客，为孙权设计了一尊报恩寺塔。其实这是诸葛亮要掂掂东吴的分量，看看东吴有没有人可以造塔。建造宝塔的要求非常高，单是顶上的铜葫芦就有5丈高，2000多公斤重。孙权急得面红耳赤，便在城门上贴起招贤榜。时隔一个月，依然没有一点下文。诸葛亮每天在招贤榜下踱着方步，高兴地直摇鹅毛扇子。城门口有3个摆摊子的皮匠，他们面目丑陋又目不识丁，被称为丑皮匠。他们心里很不服气，便聚在一起商议，足足花了3天3夜的功夫，终于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个葫芦的样子，然后再用牛皮开料，硬是一锥子一锥子地缝出了一个大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时，先将皮葫芦埋在沙里，这一招果然一举成功。诸葛亮从此再也不敢小看东吴了。不过有历史学家表示，这其实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皮匠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这个皮字就是一字旁加一个卑鄙的卑，意为辅佐。皮匠也就是副将、二把手的意思。打仗的时候，诸葛亮如果不在，主将就和三个副将一起商量，集思广益，照样也能打胜仗。这句话刚开始流传的时候，人们在皮匠前面加上一个臭字，让皮匠的身份听上去更加普通接地气，这才有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说法。不过这个皮字很多人不认识，所以久而久之，老百姓就自然把它改成了皮鞋的皮字。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关注下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多云，最高温度合肥明天21度，最低温度19度。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只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关注下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多云，最高温度合肥明天21度，最低温度19度。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

0: 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2: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八八一爱阅读。今天我们共读阿来所著的《云中记》。这部作品诞生于汶川地震过去十年后，阿来经历了汶川大地震，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写相关题材的作品。一个原因是不想让自己在作品里流露出灾民心态，博取读者的同情。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详细描述灾难的始末容易，但从灾难中管窥生命的意义太难。十年后，2018年5月12号下午，当挚哀的笛声响起，云中村的故事像不速之客闯入阿来的脑海。他找到了记录反思这场灾难的方式，他想用宋氏的方式来写一个陨灭的故事，重新解读生命及生命的尊严。他说，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说起阿来，我们并不陌生，他是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得奖者，41岁时凭借《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他有着作家、诗人、编剧多重身份，也是一个植物爱好者，喜欢大自然里肆意生长的生命。正因为对自然的热爱，他可以转换角度，用悲悯的心，不落俗套地书写这个故事。铁宁曾讲述，他和阿来一起去新疆参加活动，面对如仙境般的草原美景，大家都忙着拍照，只有阿来离开人群，把相机的镜头对准了一朵独自摇曳的无名小花。铁宁说，作为旁观者的我，那一刻心生敬意又满怀感动。这次阿来同样把视角放在了普通的藏民，一座普通的乡村上，他用一个老人和一个即将消失的村庄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人性美好的力量。这个故事就是《云中记》。我们都很熟悉《尘埃落定》，故事讲述了川西地区麦琪家族和土司制度的消亡，带着历史的必然性。《云中记》同样讲述消亡，一个村子和一个神秘的技师职业的消亡，这一次却是大自然的灾变。云中村是闽江边的一个千年古村，坐落在半山腰，在汶川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随时有被山体滑坡覆盖的危险。政府强制要求全体村民搬迁，毁弃的云中村沦为了废墟。故事的主人公阿巴是云中村的技师，技师是藏族地区的一个特殊职业，专门负责侍奉神灵，抚慰鬼魂。在地震5周年之际，阿巴独自一个人偷偷回到了村庄。他回来寻找鬼魂，他要履行技师的职责，超度那些在地震中丧生的亡灵。同时作为技师，当山体滑坡来临，云中村开始坠落时，阿巴选择和云中村一起消失。他用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抚慰着灾难幸存者，也把自己作为最后的祭品奉献给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生灵。阿巴用自己的殉葬告诉那些幸存者，死亡的意义不只是无尽悲伤，也可以是诗意与神圣，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好好活着，守护好心里的云中村，才是对死者最好的告慰。云中记讲述的不是生命和死亡的关系，是生命和自然的关系。从故事伊始到故事结束，阿巴并未找到鬼魂，在荒无人烟的云中村，他自己反而像一个孤魂野鬼。但是他发现了另一种生命，是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茂盛生命，是各种愉快生长的植物，是绝迹已久的小动物，是有着神性寄予的鹿的出没。大自然并不只是单纯的破坏者，它在对地貌进行整容的同时，也将曾经遗失的生态平衡赐予这片山林。阿来在云中村的故事开启前便动情地写道，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在故事里谈及地震，即使阿巴说，不要怪罪人，不要怪罪神，不要怪罪命，不要怪罪大地。大地

箱压了那么多东西，久了也想动下腿伸个脚。我们人天天在大地上捣鼓，从来没想过大地受不受得了，大地稍稍动一下我们就受不了。大地没想害我们，只是想动动身子罢了。在云中记中，万事万物皆有生命，皆有灵性。阿莱借阿巴之口对地震的另类解读，使之跳脱出以人为中心的狭隘思想，把一切生命归还给大自然这种超脱的视角，又使作品绽放出神性的光芒。生命的脆弱也好，伟大也好，黑暗也好，光明也好，也许真的是在经历过重大事件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体会生命的意义，重新理解人的生命。曾有人问阿莱什么是小说的深度，阿莱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小说的深度不是思想的深度。你有哲学家深刻吗？你有历史学家深刻吗？小说的深刻是情感的深刻。云中记正是一部以情制胜的小说，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它的文字。文字鲜活本来就是阿莱小说特点之一。在介绍自己时，阿莱常说自己是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命中注定要在汉藏两种语言之间长期流浪，是双重语言和汉藏融合的文化背景造就了他的语言特点。云中记的文字于细微中见真情，细腻中带着悲壮，诗意中带着敬畏。小说里阿莱并没有用大幅白描去写地震的惨剧刺激读者的感官，反而是借助阿巴的视角，由一个祭师的悲壮举止写地震带给大地和村民的创伤，克制隐忍的情感流淌在字里行间。当阿巴穿着祭师的圣服，摇着法铃，击着法鼓，独自去祭拜所有死去的人，独自郑重其事地祭祀山神，孤单的背影里是对一切生命的敬畏与歌颂。而阿巴所做的安魂行为和莫扎特的安魂曲异曲同工，诚如唱词所写那般，愿您听见我的祷告，安抚死者的灵魂，接受死者的骨肉，让他们永恒的安息吧。庄重而悲悯是阿莱赋予阿巴的底色。阿莱用文字给阿巴造了一个梦，只是那个梦是灰色的，就像云中村里泛着浅灰的断墙残垣，那是被时间篡改了的颜色。在这个看似悲伤的故事里，阿莱又把藏族人特有的幽默安插在阿巴和自己的亲人对话之间，像一剂调节剂，冲淡了云中村终将消失的哀伤。如果把故事扩展开来看，云中村又有着怎样的寓意呢？也许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坠落的云中村，可能是失去的过往，埋没的信仰，可能是回不去的故乡。我们伪装成毫不在意，却在心底悄悄地一遍又一遍祭奠。阿巴在按旧习俗追祭云中村的亡灵时，可是在呼唤遗失的文明与美好。阿莱说，创作云中记的过程就是一个心灵进化的过程。在地震后漫长的十年中，他明确地认识到，你所拥有的一切都会随着生命的消亡而化为乌有。我不会用我的生命去追逐那些外在的没有意义的东西，相反，我要尽量去创造有价值的美好的东西。云中记的故事是怎样体现人性的美好呢？我们带着这个疑问，同时也带着下面几个问题一同来读阿莱这本书。除了哀伤，我们该怎样正视死亡？贩卖苦难，博取同情，道德的天平该怎样平衡？读完云中记后，你能理解祭师阿巴殉葬的悲悯吗？早在1985年，阿莱便写下一组祖诗《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词。他笔下昨天的九寨，像极了今天消失的云中村。就让我们用这组诗中的一段，打开通往云中村的大门。我坐在山顶，感到招摇的风起于生命的水流，大地在一派蔚蓝中狰狞的滑翔，回声起于四周，感到口中消食味道来自过去的日子。过去的日子弯着腰在浓重的山影里写下这样的字眼：梦、青稞麦子、岩歌谣、铜铁，以及四季的桥与风中树叶。坐在山顶，我把头埋在双膝之间，风驱动时光之水漫过我的背脊，啊，河流轰鸣，道路回转，而我找不到信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继续来读阿来的《云中记》。接下来我们跟着记事阿巴走进云中村，看看那片荒芜的废墟上会发生怎样的故事。阿巴一个人攀爬在蜿蜒的山道上，两匹马走在他的前面。他又想起四年前那个下午，他像现在一样，也是和两匹马一起走在山路上。大地突然震颤，轰隆隆的巨响像雷霆滚过天际，天崩地裂，一切开始下坠。后来阿巴知道，地动山摇发生的那一刻准确时间是下午2:28.04。云中村的一切就是从那时开始发生巨变的。阔别四年，阿巴又回到了

中村，盘旋而上的山路格外寂静，只有马脖子上挂的铜铃叮当作响。云中村位于瓦约乡的山区，坐落在半山腰，已有1000余年历史。千年以前，跋涉迁徙而来的先民发动了一场战争，消灭了原来的土著矮脚人，在这里定居下来。村子后面巍峨的雪山便是村民敬奉的山神阿武塔皮。云中村即使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1000年又怎样，在8级地震的侵袭下瞬间毁灭。1分28秒比一个瞬间要长一些，比刹那也长一些。地震后，村子所在的位置成了滑坡体，随时会有从1000余米的高处滑落坠入岷江的风险。地质专家做了评估，要求云中村必须整体搬迁。再后不当一年，云中村的村民便离开了大山，到平原生活，住进了移民村。离开的那天，全村人恋恋不舍地走在下山的路上，一些人开始哭泣，像在歌唱，另一些人则唱起了古老的歌谣，歌声悲怆，像在哭泣。而阿巴正是云中村世代传奇的祭师。古往今来，祭师的职责就是奉祀神灵和抚慰鬼魂。不过阿巴在村民眼中是半吊子祭师，他通不了灵，也没办法和神对话。事情的起因是云中村的那棵千年老柏树在地震的前一年开始生病，摆出濒临死亡的姿态。老柏树是村里的神树，村民自然不肯让他死，便请求阿巴做法。阿巴在树前摆开香案，身着祭师服，戴着祭师帽，摇铃击鼓，舞出金刚步，开始做法。不过一切的祷告都是徒劳，老柏树还是死了。村民的质疑声此起彼伏，就连阿巴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他并不是真的祭师。如今4年过去了，云中村还伫立在滑坡上。阿巴在回云中村之前，特意去了从云中村移民来的每一户人家。他说，我要回去了，你们烧点东西给那里的人吧。是的，每家每户都有人在那里。在那个毁弃的云中村，没有哪家人没在地震中失去亲人，气氛立即变得悲伤了。阿巴很惭愧，他不应该又揭开他们正在愈合的伤口。他一家一户地收集东西，装满了整整一个大链。乡民们流着泪说，请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忘记他们。阿巴离开那天，整个移民村都出动了，他们用歌声送阿巴归乡，送云中村的祭师回乡。那歌声也是祈祷，用祈祷歌唱，让道路笔直，让灵魂清净。离开移民村，在上山前，阿巴又到乡政府和自己的外甥仁青告别。仁青现在是瓦约乡的乡长，当年地震时，他第一时间赶回云中村，组织村民抗灾自救。那晚，仁青陪着舅舅喝了很多酒，他们聊到了在地震中丧生的亲人，仁青的妈妈也是阿巴的妹妹。地震发生时，他在打扫磨坊，被坠落的巨石砸死了，连尸体都没有挖出来。醉酒的阿巴听到有人在问仁青，云中村什么都没有了，你舅舅还回去干什么？阿巴突然昂起头来说，那里还有死去的人，还有山神。阿巴没有对任何人说，这次回云中村就不准备回来了。如果云中村注定要消失，就让自己和这座千年古村一起消失吧。在瓦约乡做旅游生意的云丹，把自己的两匹马卖给了阿巴，并承诺会定期上山给他送补给。阿巴带着两匹马向云中村出发了。云中村越来越近了。阿巴望见村口的磐石，再往上走，便看见了村前那座高高的千年石雕，村民亲切地称他为雕爷爷。地震时，石雕也曾剧烈晃动，但地震过后，他还矗立在那里。和千年风霜相比，地震于他而言只是一个小磨难。离开了4年多时间的云中村终于出现在了阿巴眼前。枯死的老柏树还站在村前的小广场上，残墙连着残墙，村子的废墟沉默无声。阿巴觉得自己不是花了3天时间从移民村归来，自从离开那天起，他就一直在回来，一年、两年、3年，终于抵达了。他在磐石上安营扎寨，暂住下来。时间没到，他还不想住进村。当晚风在山谷吹起，望着夜色笼罩的村庄，阿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地震发生之前，阿巴已经和村民商量好，5月15日

祭祀山神，过一年一度的朝山节，但是热闹的日子还没来临，地震爆发了。到了祭山神那天，阿巴独自一个人在磐石这里熏了炷香，遥望阿乌塔皮，做了最简单的祭祀仪式。地震中，云中村337口人死亡，70余人，伤100余人，还有20多人失踪。失踪人口名单里赫然写着阿巴妹妹的名字，还是仁青亲自写上去的。地震当天夜里，作为乡干部的仁青便回到了云中村。在上山途中，他被滚石砸破了头，自己胡乱裹了层绷带止血。当满面灰尘的他一瘸一拐地走进村子，没有人认出他，包括他的舅舅阿巴。直到解放军救援队伍乘着直升机抵达，疲惫不堪的仁青才敢松口气。直到他因伤口发炎昏倒，在帐篷医院被志愿者洗去脸上的血污，云中村的人才认出他，原来是我们的仁青。仁青看见舅舅才开口问，妈妈呢？阿巴用埋怨仁青的语气回答他说，你终于想起他了。仁青哭着说，死的人太多了。仁青的妈妈死在村子的磨坊里，地震时磨坊被巨石砸进了地里，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阿巴进村的时间是经过盘算的，5月9日，地震发生的前3天，阿巴进村了。他对着村子，对着石雕，对着死去的老柏树，同时也对着神山阿乌塔皮磕了3个头，又磕了3个头。他摇着法铃，用祭师的声音和腔调在喊，回了，回来了，回来。他用了1天的时间走遍了全村，把从移民村带回来的表示想念的物件一样一样地放在一户户人家的废墟上。阿巴已经不是以前那些相信世界上绝对有鬼魂存在的祭师了。他生活在飞速变化的时代，山下峡谷为了修沿江公路，整天用大量的炸药爆破，鬼魂早就被吓得不再现身。阿巴之所以选择回来，是他开始动摇，万一这个世界上有鬼魂呢？那云中村的鬼魂岂不太可怜了？活人可以移民，鬼魂能移到哪去？他在晒伤前对乡亲们说，你们要在这里好好生活，我回去照顾云中村的鬼魂。回到云中村的第3天，阿巴专门到磨坊遗址去看望妹妹。他对着那块让妹妹失踪的巨石，开始和妹妹的亡灵对话，告诉她搬迁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阿巴注意到面前有一丛鸢尾，年轻时的妹妹最喜欢把鸢尾花插在头上。他喝了口酒，继续说，我来告诉你仁青的事情吧。这时他听到细微的声音，像蝴蝶起飞时扇动了一下翅膀，眼前的一朵鸢尾花突然绽放，阿巴顿时热泪盈眶。妹妹，你是不是听见了？仁青出息了，是瓦月乡的乡长了。又一朵鸢尾倏然有声开了，阿巴继续哭着说，妹妹，我回来陪你们了，陪你们这些先走的人。即使阿巴在5.12地震纪念日之前回到了云中村，他要在地震发生的那天超度全村的亡灵，他要重启祭祀山神阿乌塔皮的仪式。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是云中村的祭师，他要安抚好那些在废墟上游荡的灵魂，这样活着的人才能放下心里的挂念，继续往前走。看到2朵鸢尾花应声而开，阿巴转悲为喜，他觉得那就是鬼魂存在的证明。如此看来，这个世界上是有鬼魂的，他看到了鬼魂，就不再是一个半吊子的祭师了。阿巴为什么对自己的半吊子祭师身份耿耿于怀呢？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巴巴亚阅读。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关注下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多云，最高温度合肥明天21度，最低温度19度。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3: 长路奉献给远方，
2: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

0: 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1: 881音乐吧，各位好，我是李健。你有没有想过，有那么一刻想要改变自己的世界，改变自己的生活，甚至改变自己的容貌呢？那是因为你对当下的自己不够满意。在前往新选择的路上，我们常常也会害怕受伤，这个时候你会选择蜷缩在被窝中滑手机，还是立下目标挥霍过度分泌的肾上腺素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些音乐会给我们足够多的勇气去迎接新的挑战。

0: 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欢迎回来。在准备今天的歌单，有这么一首歌曲，我真的是听到音乐之后啊，看了一下它下面的评论。评论下面基本上都是给离职后即将面对迷茫未来的自己安慰打气的留言。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SHE 的《明天的自己》。歌曲用明朗欢畅的节拍，也呈现对受了伤的朋友温暖的安慰和贴心的鼓励。我想，这其实也是在暗喻 SHE 的自我鼓励和疗愈吧。

出道第25年，他们的上一张专辑居然是2012年，这想想真的有点感叹，时光太快，怎么很多的回忆一下子都断片了。其实说到这些年在看似风光的演艺成绩底下， SHE 其实走过了很多的辛酸，很多刺骨的风雨路程，从中我想他们也获得了成长成熟，一切都体现在他们的音乐作品里。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八八一音乐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听那些给你勇气迎接崭新未来的好音乐。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人会为了你改变，只有你能改变你的世界，也没有人该为了你而改变，也只有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格局。

梁静茹的勇气，如今很多时候都会在平时的闲谈中成了一条梗，会说：“哎呀，你怎么有勇气做这种事儿？”啊，谁给的？梁静茹给的勇气啊，看似玩笑，但是你要知道，当时这首歌曲发行的时候，正好处于梁静茹的事业低谷期，这首作品可是给了她莫大的动力，续写了人生的新篇章。当然，也希望你我都可以借助这股勇气，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今天最后一小节，继续和你分享好音乐。音乐的魔力就是那么神奇，有的时候当你消沉无助，也许一首歌曲就给了你新生的力量。有人不就说吗，火星哥 Bruno Mars 就有这魔力。自从他和 Anderson Park 合作了 Leaving the Door Open 到 Lady Gaga Die with a Smile， 复古的节奏和扣人音乐的审判一直都有一种内心的逻辑魔力吸引着我们，特别是 MV 火星哥标志的笑容。难怪有人会说啊，还是一样的配方和一样的味道。当然我想说的这些歌里面并不包括阿帕兹。好了，开个玩笑，八八一音乐吧，再会。

0: 丽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关注下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多云，最高温度合肥明天21度，最低温度19度。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公元前256年，秦国大举进攻韩国，很快夺取了韩国的阳城富庶，已经逼近周南王所居的王城。周南王和各位大臣一片慌乱。就在这时，楚国派遣的使者向周南王献计说，秦国强大，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对抗，只有以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联合攻秦，才有可能自救。于是周南王便起草诏令，分发六国，约定时间集中兵力攻秦。此时周天子只剩下很小一块领土了，虽然反复动员，才集合了6000人马。为筹集这批人马的军费，只好向国内的富商大贾借债，并答应灭秦之后还清本钱和利息。到约定日期，周南王把6000人马带到集合之地伊阙。等了好些日子，除了楚燕二国外，其余各国毫无音信，只靠这一点力量显然不是强秦的对手。此时军费也所剩不多了，抗秦的计划只好作罢。随后秦国得知周天子要联合六国抗秦伐秦，便命令大军攻打周天子。秦军打到王城，周南王降秦，被秦赶到伊阙南边的兴城，众寨主一起赶到兴城向南王讨债。南王无法招架，就躲进一处建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讨债台、避债台。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逃债台、避债台。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逃债台、避债台。而我们今天经常会使用的“债台高筑”这句成语，也就源自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父亲，关爱老人，从新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

0: 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

0: 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 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游。

0: 场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

0: 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3: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4: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5: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7: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6: 社区完成度10%，
7: 种点花草，多植树，
6: 完成度20%，
7: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6: 30%，
7: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6: 社区完成度50%，
7: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6: 65%，
7: 让居民互相帮助，
6: 75%，
7: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6: 85%，
7: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6: 95%，
7: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6: 社区完成度100%。
8: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19度。预计2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集聚科创力量，标杆企业领跑赛道。
2: 我市多点发力，全速推进供排水项目谋划与建设，提升水环境治理能力。
3: 2026智能医疗产业创新策源大会举行。
2: 我市油菜陆续开联，科技护航，颗粒归仓。
3: 百对新人集体婚礼在合肥洛港公园浪漫上演。
2: 合肥广电再添新军，文旅体育频道正式开播。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记者杨亚楠、刘秉正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细胞与基因治疗作为生物医药领域的前沿颠覆性技术，已成为全球医药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免疫细胞药物、干细胞药物、基因治疗与编辑药物等有望成为产业核心增长点。近年来，合肥市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初步构建起基础支撑、研发生产、商业应用良性发展的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布局。走进安徽中盛素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干细胞实验，围绕抗炎修复、肿瘤免疫、再生医学三大方向布局，该公司的6条核心管线已进入临床阶段。如今，中盛素源已构建上游原料、中游 CDMO、下游药物全产业链能力，让标准化、低成本、通用型细胞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2024年成立的中科新网，依托中科院合肥物质院、中国科大、合肥创新院等顶尖资源，聚焦细胞治疗、再生医学、生物制造装备，构建全链条产业服务能力，为公共平台赋能做新政落地与临床转化的稳定器。在创新成果方面，目前合肥在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已培育中盛素源、博生吉安科等优质企业超30家，部分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阿法纳生物研发的 AFN0205 呼吸道合胞病毒 mRNA 疫苗成为国内首个进入2期临床的非新冠 mRNA 药物。星谋生物依托中国科大先研院技术团队研发的基因治疗药物 XMV609 已基本完成2期临床试验，展现出良好的老年黄斑变性治疗效果和可靠的安全性。合肥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产业政策研究科科长张浩然介绍说，中心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集群，聚焦高端制剂国际化认证、前沿药物颠覆性创新、AI 加生物医学跨界融合等细分赛道，培育一批链主企业与专精特新项目，深化基础研究、临床转化、产业化落地全链条协同机制，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加速跃升。在高能级创新平台方面，依托国家实验室与大院大所优势，合肥已形成多层次研发支撑体系，拥有免疫应答与免疫治疗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110家，营造科研创新、转化孵化、产业应用的良性生态。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去年9月，国务院审议通过《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从今年5月

0: 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关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具有里程碑意义，也为我市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规范管理依据。随着5月1号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合肥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将进入规范提速、普惠落地的新阶段。中科兴晚联动全省13家三甲医院同步启动备案，中盛素源多款核心产品稳步推进临床，阿法纳 mRNA 药物和疫苗持续优化临床进度，越来越多安全有效、价格可负担的细胞与基因治疗方案将从实验室走进临床，走进百姓生活。今年1月，中科兴晚获批合肥市中试平台建设资格，预计5月底建成投用，达产后可实现年10万份生物样本制备与存储能力，待新政落地即可同步启动国家卫健委备案，为全省医疗机构提供合规高效可追溯的细胞制备与转化服务。合肥锚定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高层次创新策源，深度激活中国科大、大健康研究院等战略科技力量与顶尖科创资源集群优势，全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创新先导区。合肥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产业政策研究科科长张浩然说，当前攻坚突破基因编辑、药物递送 AI 制药算法等卡脖子核心技术，孕育一批具有全球引领性的原始创新成果，争创省级免疫治疗和细胞药物未来产业先导区。目前合肥市正全力构建高质量生态体系，设立覆盖种子期、成长期、成熟期的生物医药产业基金丛林，迭代升级专项支持政策工具箱，开通生物医药领域专利预审服务，打造创投城市计划、投融一起行品牌，常态化组织项目路演与资本对接活动。去年已举办活动43场，服务项目超150个，全链条全要素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2: 本台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将其作为保障水安全、夯实基础设施、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市抢抓机遇，多点发力，全速推进供排水项目谋划与建设，提升水环境治理能力。在长丰县双墩镇北部片区供排水管网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忙着铺设污水管网。经前期排查，此处与污管网存在多处混接及堵塞点。长丰智慧水务集团双墩供排水服务所副所长陶征志介绍说，正在进行的是雨污分流改造，主港集镇的另一处施工现场，污水管网建设攻坚同样火热。前期排查发现，此处存在港集镇的另一处施工现场，污水管网建设攻坚同样火热。前期排查发现，此处存在多处雨污管网混接及积涝点，目前施工单位正加紧作业，通过工程措施从根源上消除管网安全隐患。长丰智慧水务集团港集供排水服务所副所长李稳介绍，此次施工涉及到港集镇35条道路，累计长度超过30公里。这30公里的雨污管网改造完成后，可以实现无积涝点，雨天正常排水通畅，污水正常进入污水泵站。据了解，15/5期间，长丰县按照谋划一批、储备一批、成熟一批、建设一批的思路，谋划实施东部、北部片区的供水、排水、污水治理等多个领域的重大水务工程项目。当前，东部片区9处雷达检测空洞已全部施工恢复，顶管施工、DN800污水主管、农污管网及提升泵站同步推进。北部片区已完成第1批次6个排水户、3个溢涝点管网复测。重要节点管道安装持续推进，完成700型检查井11座，挂耳18座。长丰智慧水务集团排水管网运维管理中心主任刘畅接受采访时说，北部片区将有42个小区即将施工，21条市政雨污混接点道路整改，以及3个积涝点的整改。北部片区项目完成之后，会更好地实现雨污分流，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净化河道，改善生态环境。既要抓当前建设，更要谋长远发展。长丰县立足县域可持续发展，统筹谋划近中远期目标，精心谋划巢湖流域上游水环境整治、水源地上游城镇排水管网及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改造等7个重点项目。未来将以管网建设为骨架， 统筹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

0: 全力实现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协同增效，守护好长丰的水生态、水安全。
1: 记者张伟报道，日前2026智能医疗产业创新策源大会在包河区举行，行业专家、领军企业及资本机构代表齐聚包河，共商智能医疗产业发展大计。本次大会设置了主旨演讲、圆桌论坛两大核心环节，来自高校、医院与产业一线的权威嘉宾们，围绕医学数据科学、免疫创新研究、临床成果转化、数字医疗电商新趋势等热点方向，分享前沿成果与实践经验，为智能医疗创新发展提供清晰路径与理论支撑。在主题圆桌论坛上，行业专家与企业代表聚焦智能医疗创新与产业升级，构建高端智能医疗生态圈主题，围绕研发、审批、临床、产业链协同展开深度对话，为构建高端智能医疗生态圈贡献智慧与方案。大会还现场发布了包河区生物医药产业生态。活动期间，第四届合肥产投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为医疗科创项目搭建孵化、融资、落地全链条支撑平台。为推动项目资本产业精准对接，大会同步开展创新项目路演与产业园区实地考察两大专题活动，以务实举措促进合作落地。近年来，包河深入贯彻健康中国战略，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应用发展，依托辖区丰富科创资源，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系统构建生物医药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推动生物医药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成长起一批骨干企业与本土新锐，涌现出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纳米晶态牙科种植体等一批创新产品。去年全区生物医药产业集聚上下游企业100多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全产业链规模突破150亿元，为包河历史性的成为安徽省首个 GDP 突破2000亿的城区提供坚实支撑。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本台记者郑连军、汤慧德报道。立夏刚过，我市庐江、巢湖等地的油菜陆续迎来收获期，种植户人机协同全力抢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苏湾镇三森家庭农场的连片油菜地里，沉甸甸的菜荚压弯了茎秆，一台台收割机来回穿梭，奏响丰收进行曲。家庭农场负责人苏燕说，他家今年种了700亩油菜，一个星期前就开始收割，如果不下雨的话，2天就能收割结束。和传统收割方式不同，三森家庭农场今年采用了2段收割法。在油菜80%熟时，先用收割机将其割倒平铺田间，晾晒3到7天后，再用碱石机完成脱粒。苏燕说，去年第一次尝试2段收割，比以往要省人工，也减少了损失。巢湖市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贾恒斌表示，2段收割法的好处主要是能减少油菜收割的损失。传统的一次性收割法，油菜吸收损失正常在15%到20%左右，2段收割法油菜吸收损失在5%以下。下一步，巢湖市将在总结应用技术的基础上，在全市示范推广。近年来，巢湖市聚焦油菜全程机械化目标，打造耕种管收全链条机械化体系，集成优质品种加机械旋耕加机械调拨加无人机植保加机械割晒或一次性收获技术模式，实现了油菜稳产高产，种植户增收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科技动力。巢湖市农机管理中心主任楚道任说，自3月份起，农机管理中心对乡镇农机进行了送检下乡，确保农机以最好的状态迎战三夏。三夏以来，他们紧盯农机作业安全与机收减损各项措施落实，不断优化服务保障，全力确保农机作业高效，为全市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1: 记者董云浩报道，大红喜字的龙门，造型别致的鹊桥和马鞍，260对新人夫妻在父母亲友、领导同事的见证和祝福下携手走过，共同许下幸福的誓言。昨天，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合肥市暨中铁四局百对新人集体婚礼在洛岗公园浪漫上演。上午10:08，身着喜庆中式礼服的新人们 满怀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从幸福大道缓缓步入会场中央，跨火盆，跨马鞍，夫妻对拜，雀扇礼，结发礼，合锦礼，宣读婚书，新人代表发言，在全场的祝福中，他们许下

0: 了对彼此与未来的承诺，婚礼仪式简约又不失庄重。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聚焦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陋习，明确整治重点。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等工作要求，推广培育低彩礼、零彩礼、婚事新办简办的文明新风尚。安徽省和合肥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推行低彩礼、零彩礼、集体婚礼、新风堂简办模式，打造文明节俭、婚嫁新风。此次集体婚礼活动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民政厅、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总工会、共青团安徽省委员会、安徽省妇女联合会、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安徽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指导，中铁四局和合肥市委宣传部主办。据了解，这已经是自2019年以来连续举办的第七届百对新人集体婚礼，而这项活动也被列为安徽省高额彩礼综合治理工作经验案例，成为安徽省和合肥市推进婚俗改革、倡导新时代婚恋新风的重要改革成果。参加今年集体婚礼的新人中，马雪健和黄蓉分别来自安徽省合肥市和山西省大同市。大学毕业后，他们来到合肥工作，参与了包河区城市更新项目的建设。马雪健感慨地告诉记者，集体婚礼简约又不失隆重，不仅给双方的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还避免了繁琐的礼节流程，能和同事们一起完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仪式，是这辈子都难忘的回忆。新人谢浩然激动地说，集体婚礼通过统一策划、简约布置、共享仪式，既保留了婚礼庄重浪漫的仪式感，又彰显了文明节俭的新观念，还感受到了安徽省和合肥市对青年的真切关怀。未来将和爱人一起在经营好小家庭的同时，立足岗位发光发热，为安徽省和合肥市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此前，本台曝光了合肥高新区部分道路绿化带存在黄土裸露、缺猪断档、驴补驴回等问题。节目播出后，辖区城管园林部门高度重视，迅速开展专项整改。近日，本台记者陈龙祥、陈仲祥对此进行了回访。记者再次来到高新区长宁大道航空新城东门路段，曾经长达5米的绿化缺口已经不见踪影，新补植的苗木整齐划一，长势良好。为防止行人再次踩踏，相关部门在补植区域加装了临时绿化护栏。合肥高新区城管大队园林处指导员方巧霞向记者介绍说，目前已对该段缺口的绿化进行了同规格同品种苗木补植，并在补植处加装了临时绿化护栏，避免行人再次踩踏，待缓苗期结束后进行拆除。同时，不仅对长宁大道的缺猪断档进行补植，对其他路段也同步开展排查，全力改善提升辖区整体绿化面貌。在响红店路，曾经堆积的砖块垃圾已被清理一空，黄土裸露区域也通过播撒草籽、覆盖滤网等方式进行了处理，道路环境焕然一新。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杰说，已经督促周边施工企业进行整改清除，对预留人漫系统处黄土裸露问题播撒草籽、覆盖滤网，下一步将结合人漫改造进行整段绿化环境提升。实地探访中，整洁美观的绿化带、层次分明的绿植让周边市民赞不绝口，大家表示如今出门见绿，心情也更加舒畅。
0: 近日，受暑高科制造城项目二期迎来重大进展，总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的9个单体厂房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这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运营交付新阶段。受暑高科制造城位于寿县蜀山现代产业园区核心区域，是合肥与寿县结对合作推进合淮产业走廊建设的重要载体。此前交付的项目一期已招引安徽凯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安徽知行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安徽宇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入驻。随着二期投用，园区产业承载能力将进一步完善，加速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助力合淮两地产业协同发展，推动区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2: 本台记者公正报道，为深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助力合肥打造全省文化中心及长三角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合肥市广播电视台设立合肥文旅体育频道，并于5月17日正式开播。新频道以文旅聚活力，以体育铸精神，以教育育新人，以传媒展风采，聚焦广电加文旅加体育加教育深度融合，围绕互联网条件下大众文体旅游等新需求，精心打造一批特色融媒节目，构建起大小屏联动融通的新媒体传播矩阵。

0: 同时，合肥市广播电视台与合肥市文旅局、合肥市体育局联合创新打造合肥文旅体育传播中心，以策划组织大型文旅体活动为载体，大力推广本地文旅体教品牌。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文广集团党委书记、台长、董事长吴红介绍说，新频道既当好合肥文化的传播者、体育精神的弘扬者、教育理念的引领者，也要当好城市形象的展示者、民生服务的践行者，建设区域特色鲜明、群众认可度高、行业影响力强的专业频道和新媒体矩阵传播平台，为合肥市打造全省文化中心、积极发展城市体育、满足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新需求贡献广电力量。合肥文旅体育频道将同步推出文旅资讯栏目《小红花世界》，体验推荐栏目《文旅推荐官》，体育竞技栏目《场上见》，科普研学栏目《合肥科好玩》，文化文史栏目《文说合肥》，教育观点栏目《世说新语》等多款特色精品栏目。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将以文旅体育频道开播为契机，坚守主流媒体责任担当，守正创新，不断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精品节目，以主流媒体力量助力合肥文化事业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教育部正式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合肥师范学院食品营养与健康、足球运动、时尚传播三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新增专业可自2026年起开始招生。食品营养与健康专业突破传统单一学科培养局限，融合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交叉优势，搭建以食品科学为基础、营养技术为核心、健康实践为载体的培养模式。专业聚焦功能性食品开发、营养功效测评、个性化膳食设计等核心领域，贴合安徽大健康产业需求，培养具备食品研发、品质管控、营养服务能力的人才，为食品及大健康产业输送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足球运动专业将充分发挥学院在相关行业协会中的平台优势，注重学生学业技能与实践能力的融合培养。该校体育学子近年来在国内外赛场表现优异，其中合师代表队在省运会、徽青赛及省大学生体育联赛等省级及以上赛事中取得佳绩，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功底与出色的竞技潜力。时尚传播专业是安徽省首个获批设置的本科特设专业，属于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本专业深度融合大数据、 AI 等新技术，构建现代传播加文化创意加跨学科融合加面向现代服务业需求人才培养链，设置新媒体写作加 AI 内容生成、文创 IP 策划加时尚营销加项目实践核心课程体系，培养懂专业、通科技、善跨界、能从事时尚创意与策划、时尚内容创作、时尚营销与品牌管理的复合应用型人才。毕业生可进入时尚报纸、时尚杂志、广电系统时尚频道与栏目、时尚类网站等新媒体应用行业和宣传单位工作。未来该校将继续围绕区域主导产业与未来产业，通过建设现代产业学院、深化产教融合，推动专业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为安徽省及合肥市培育新质生产力贡献高教力量。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合肥热电集团了解到，根据天气变化情况，为了满足市民需求，合肥将于今天9点提前启动2026年夏季集中制冷。随着2026年夏季集中制冷季即将启动，为了做好城市集中制冷工作，合肥最近正围绕热源、热网、热冷站、用户终端全线发力，做足准备。
1: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4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当前房地产市场呈现梯度回暖态势，一线城市成为市场回暖主力。其中4月份合肥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 0.1%， 继3月环比上涨 0.2% 之后，实现了连续两个月的正增长，这是自2021年中期以来合肥二手房市场首次出现两连涨。
0: 近日，位于肥西的尊界超级工厂体验中心全新升级，打造尊界用户及合作贵宾互动专区，并首次对外公开展示，包括钢琴沙龙休息区、休闲茶室、VIP 专属活动室等。据了解，该中心总建筑面积超7000平方米。尊界超级工厂体验中心深度联动超级工厂的智能制造体系，用户可通过专属通道近距离观摩车辆生产全流程，直观感受尊界零缺陷品控体系与高端制造工艺，打造全场景智慧出行体验枢纽。
1: 日前，记者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实行3+1+2模式，由统一高考科目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 其中三为统一高考科目，

0: 及语文、数学、外语，外语包含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使用全国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一为首选科目，即历史、物理中选择的一科，二为再选科目，即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科中选择的两科。选考科目由我省命题，考试时间为6月7号、8号、9号。
1: 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5月19号在北京启动，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宣传月呼吁各地幼儿园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引导家长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止电子带娃。研究表明，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幼儿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捍卫真实童年，防范安全风险，坚守幼儿健康底线，坚定专业立场，给孩子真情陪伴。启动仪式现场，学前教育专家、幼儿园园长、家长代表发出倡议，在数字时代共同守护美好童年。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晓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5月20号，合肥航空在合肥洛港公园上演520架无人机主题光影秀，以科技赋能浪漫，用空中美学点亮城市夜空。依托一航白鹭无人机编队丰富展演经验，曾以万架级编队打造时空隧道、徽派码头墙等创意造景，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活动面向市民征集正能量创意作品，随机抽取参与者赠送文创礼品。5月20号，洛港公园婚姻登记处设置专属观展专车，直达城市空中交通枢纽港520主题特展，现场打造限定装扮、主题停机坪、浪漫草坪等打卡点位，为市民以及新人营造沉浸式浪漫体验，丰富城市文旅休闲生活。

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

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是24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的气温是19度。预计2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